0: 是好事儿。如果涨得太多了，一年以后他会还给我们吗？
1: 为什么约一个离咱们银行这么远的地方？
2: 离咱们银行远，离小慧那儿近啊。我一会儿还约了小慧。啊！
1: 行。我让胡月查了上个月盛源华明三号的报表，盛源基金披露了一个大宗交易，一个叫香河机械的公司买入了10%的南青建材。
2: 香河机械。
1: 价值5亿，主控人吴显龙。
2: 盛源基金突然提高了华明三号的销售额度，通过之后呢，又转手把钱放进了吴显龙的口袋里。
1: 是的，而且最近南青的股价一直在暴涨，
2: 这也太巧合了吧？啊，这看起来严丝合缝啊，
1: 所以我才觉得这事不简单。而且我有感觉啊，这件事一定跟我爸的死有关系。
2: 佳媛，苗主任走之前让我务必查清楚苏杭生前的那些事情，然后警察这边也还在查，还没有结案，所以我们还有时间。你说的这些我也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查清楚之后我再告诉你，好吧？
1: 小慧，
3: 佳媛，你也在啊？
1: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没见。
2: 哎，你不还有事儿吗？
1: 我那个还有事儿。
2: 还有事儿，那就先走了。
3: 你要撤了？
1: 对，我先撤了。
2: 还有事儿，
1: 对，我给吴院买宵夜去。
3: 行。
1: 好了，拜拜。
3: 拜拜。
2: 哎，刚点呢。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你不好意思啊，这附近太堵了，迟到了。
2: 没事，我也刚坐下。
3: 你点那么多吃的？
2: 对，吃点东西。电话。
3: 不好意思。
2: 没事。
3: 喂，李老板。哎。好嘞。收到。
2: 听说那华明三号是你在做的？
3: 对，华明三号 ，Selina， 明天3.5块吧，3.5块吃紧。
2: 挺好的，恭喜你。
3: 没有，我们挣钱了，最开心的不还是你们银行的那些客户吗？对吧？
2: 那是。
3: 喂，徐盟主。明天开盘之后先砸吧。谢谢。不好意思。
2: 没事。
3: 你刚刚要说什么来着？
2: 我说你这耳环挺好看的，新买的。
3: 对，但不是我自己买的，是我表姐送我的，这小钻石。
2: 是钻石，真钻。
3: 对，
2: 不是你这上面那两个大的，比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还要。南青的股票还会涨停吗？
3: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

0: 小慧电话。
1: 喂，小吴总。
2: 哎，小慧。

0: 蓝青的股价变动太大，有些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谈一谈。
1: 你想怎么谈？是见面聊吗？还是？
0: 我爸想见沈总。
1: 我马上就问他，然后马上给你答复，行吗？啊。
0: 好。
1: 好，好。

0: 申总啊，这边真的是麻烦你了啊，将就我这个身体跑了这么远的路。
1: 吴总客气啦，您这个地方风景这么好，我就当是来度个假。
0: 这边请，这边请，来里边请，里边请。请坐吧。
1: 吴总，
0: 哎，
1: 这位呢是我们田小慧经理，我们盛源基金的明星操盘手。
0: 田经理早就有所耳闻。
2: 吴总，感谢之前在俊龙您对我的栽培，我敬您一杯。
3: 啊，我爸心脏不太好，我替他喝。
2: 好，
0: 谢谢。好，请坐，咱们开始吃饭吧。啊，
2: 好，
0: 来来来来。
3: 沈总，敬您一杯。你请坐。
1: 你们想要提前结束协议啊？好啊。
3: 那按照咱们之前签的协议，虽然我们只借了一个月，但是我们愿意按照原股价外加一整年的利息来支付，你看怎么样？

0: 沈总觉得多少合适？
1: 说实话，其实我也没想到大家这么看好南青的股票。按照目前的趋势，再冲个40%-50%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你们坚持要收回，那这样，以今天收盘的价格，4.2元，我再给您打个9折，3.78元，明天以这个价格让您买回去，可以吗？
2: 不是，一个月前我们给你的时候是2.7元，一个月之后就要3.7元。
1: 3.78元。如果你们不肯的话，就算了。我们愿意继续持有南青。
2: 不是沈总，我怎么听您这意思是一年以后也不准备还给我们了？那咱们签那名古实债的协议还有什么意义？
1: 本来嘛，就是抽屉协议，搬不上台面的。但是我们愿意付违约金，看在都是熟人的份上。
0: 沈总刚才是说按照市场价的90%，对吧？
1: 对。
0: 我可以考虑，这样咱们过2天再见个面讨论这件事情，好吧？来来来，我敬二位啊。
3: 吴总，姐，你当初为什么要买吴显龙的股票？
1: 你觉得呢？
3: 15亿的基金，你用5亿买了吴显龙手里的南青，同时用另外10亿在体外做庄，把股价拉高。这样不仅可以从股市里赚钱，还可以诱导吴显龙买回去。
1: 你算是上道了。
3: 如果他不买呢？
1: 以我们手里的资金，至少可以再炒高30%，这就是个心理战。
3: 心理战。正盘幅度够了，关市前争取上扬到8%。

0: 该下山了。啊，宝藏！黄先生，哎，这副司法，你怎么来了？啊，看看啊，
1: ，看看我这有什么问题，来提提建议。
0: 你们这儿吧，嗯，这叫叫别动，走了，走了，晚上有事吗？没事儿，等我办小时。我办完事儿马上回来接你，咱去一点啊。好，嗯。冯显然、吴显龙这个就是拿卖股票的钱填了东元的那个窟窿呗。你再填上，说到底这笔钱不还是申报那个代销基金里的钱吗？这绕来绕去的。哎，沈静是用什么方式能让赵辉批了这个基金的呢？
2: 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一种方式，威胁。可是沈静他用什么威胁的赵航呢？然后他们为什么非得买吴显龙那个股票呢？说不通啊。

0: 你那个女朋友，那不是了，你那个前女友，前女友现在还在沈静手底下呢。
1: 你怎么突然？对，是她还在沈静那儿呢。现在我是前女友追不回来，案子也查不下去，整个人现在麻了。哎，
2: 没事，追不回来就冷处理，查不下去就

等一等，等一等啊！该煎的苗也煎了，水也浇过了，什么都做完了，剩下的就是等。等他们有一天突然全长出来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走吧，喝口茶。
1: 嗯，
0: 请坐。普洱行吗？
1: 都行啊。
2: 你这钻石耳环不错呀，新买的。
1: 小吴总还蛮懂的嘛。
2: 哎，你之前不是想买房子吗？怎么样，买了吗？
1: 我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必要这么着急买房了。
2: 你要还是想买房子，你就找我。虽然你现在不是我员工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按照之前说的那个员工优惠价卖给你。你别多想，我没别的意思，纯粹就是朋友帮忙。
3: 谢总跟我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当时呢，我托谢总办了件事儿，非常好，事后我也感谢了他。谢总呀，是个人才，就是现在可惜了，是吧？哦，这事儿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4: 吴总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3: 咱们不是做生意吗，讲究和气生财。谢总，我可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我是希望咱们俩之间呀，沈总不要有任何的误会，也不要针对我什么。
4: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3: 这么说吧，沈总，我就是个泥腿子，从湖南老家到上海几十年了，我只懂盖房子，不像你有文化懂金融，你跟几个朋友一合计，南青就一飞冲天了。你是不是这么想的？等以后我有钱了，想把这只股票买回来，我的钱一进去，你们就一哄而散，把我套进去，对吗？
4: 吴总，你想买回来就买回来，不想买就不买，我又没有强买强卖。
3: 沈总啊，挣钱的路子有很多，哪只股票你都可以挣到钱，你何必盯着我这不放呢？是不是？我明白你恨赵辉，你觉着我是赵辉的大哥，我和他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所以呢，你就对着我下手了。其实沈总啊，要论出钱吃亏出力，我做的比谢总要多得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谈的话，咱们俩应该是同病相怜。做生意有钱大家就一起赚，没钱呢就各自安好。但是不要误伤了老朋友啊，沈总。
4: 吴总，有何高见呢？
3: 赵辉那边的钱我能弄出来，但是我需要你的生钱的办法。
4: 你什么意思？
3: 咱俩合作吧，我帮你薅羊毛，你帮我割韭菜。请。
2: 这以后咱们肯定少不了合作，我肯定也少不了麻烦你。你就说眼下吧，我就得麻烦你多教教我怎么炒股。
1: 我要是你，我肯定不碰股票。
2: 为什么？我是认真的。我跟你保证，我们很快就会合作的。
5: 小飞，
6: 哎，
5: 开香槟，我跟沈总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6: 好嘞。
1: 哟，还真被你说中了。
7: 躺好喽。
4: 小心烫啊！你大哥。

0: 送的山参，说是高等级，我就给他配了个高等级的老母鸡。
1: 高等级的老母鸡啥样啊？
0: 老啊，炖了我4个小时，快尝尝。
1: 喂，小瑞。
2: 喂，赵昂，您下班了？
1: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3: 哦，我给您汇报一个情况，东元账上的5个亿被取走了。
2: 您知道这事儿
1: 吗？
3: 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小吴总联系，
2: 打了很多电话一直联系不上，您觉得我要不要接着联系？
1: 你联系他干嘛呀？
3: 我想着能帮您多分担点，或者做点什么。
1: 小瑞，以后你不要参与这些了，
3: 啊？
1: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啊？
3: 那我具体应该做点什么？喂，喂。

0: 喂，小辉，
1: 二哥，
2: 东元账上的5亿被提走了，是用在工程上了吗？啊，
0: 小辉，这些钱我也不打算用在工程款上，
1: 我都想过了，
0: 房地产这个行当不好干了，现在面粉比面包都贵，不如拿钱去做二级市场。
2: 您是去见了沈静？
1: 他手上的东西能要咱们哥俩的命，
0: 所以必须化解危机，变被动为主动。
1: 他一个女人，那无非就是为了点钱嘛。
2: 他不仅是图钱，他还要报复。他很知道谢志远是怎么进去的。
0: 小辉，过去的那点恩怨，他哥都替你化解了，啊？你是个做大事情的人，与其缠斗，
1: 不如各取所需。咱们三好归一好，齐心合力，在二级市场挣大钱，好不？
2: 您的5亿，是不打算还了是吗？
0: 我没说过不还，小辉。你看，你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一分一厘都跟自己算得很清楚。我呢，
1: 自然就一分一厘也不敢马虎。
0: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
1: 还几个月，啊？等到在股票上面挣了钱，
0: 一把头就填平了，行不？审计部那小子就这么可怕吗？小辉，这不是我说你啊，你就是心太软了。
1: 上次聊车那个事情，如果说你再让他下不来点台，杀鸡儆猴啊，
0: 这小子不就不敢了吗？
2: 您跟沈静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呀？
0: 既然决定这么做了，那就打听打听，从银行再拿几个亿，本金大，挣钱快，对不对？
2: 这才是你跟沈静谈合作的本钱吧？让我给你们背书。
0: 小辉啊，你再帮大哥最后一次，行不行？啊，你放心，就赌这一回。
1: 过后大哥绝对不会再来烦你啊，
0: 更何况我做的每一步都是替咱俩考虑着的。
2: 大哥，那年您16岁，我7岁，您在大火里面救了我一命，今天我最后叫您一声大哥。那5亿，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从此以后。

0: 吃饭。
1: 刚刚你电话里说的那些我都听到了，
0: 我想龙本身就合作了，
1: 是谢志远的太太申请吗？
0: 对，你们认识？
1: 见过。谢志远这个人看着光鲜，实际上很怕沈静。
2: 沈静看起来文文静静，一声不吭的，其实都是他在掌控全局。
0: 沈静知道一些苏建仁的事儿，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大哥合作啊？
0: 我没有什么大哥了。没有什么大哥了，我曾经想过，如果这辈子我只能对一个人寻死，那就是他，吴显龙。可是他不能一次又一次的越过我的底线。
1: 可你也对我寻过死啊。
0: 你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了？
0: 你是被逼无奈，他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
3: 知足就好。我也就是习惯了，不给您看一眼，我心里没底。
4: 你心里得有底，你注定是干这个的。
5: 行，您好，分行人事部，请您回个电话。

0: 老顾说我是被人给推荐去哪个分行的。
1: 好事啊，咖啡。
2: 谁啊？
1: 我哪知道啊。
2: 海野，我知道是你。
1: 纽约分行是我们申茂行在海外最大的分支机构，那儿确实需要一个分管风险的副手。
0: 哦，
1: 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再说了，海外分行自由度会比较高，你可以尽情地大展身手，说不定两年以后回来就可以进分行领导班子了。
0: 我ZK君回来就能咸鱼翻身了，你说我信吗？
1: 不管你信不信，我是这么判断的。另外，如果说我是你的好朋友，可能现在你比较抵触。但玛丽是我的好朋友，对我和蕊蕊都有恩。
0: 是为了我的个人生活让你煞费苦心，也挺好，省得咱俩在上海一见面就尴尬了。

0: 错，是比较尴尬。行了，我走了。
1: 晚上有空吗？
2: 来，
1: 我
2: 您啊，
1: 二三没有，
2: 十，
1: 十五，
2: 二十
1: 没有，五，
2: 五，
1: 十，
2: 十。
1: 来吧，
2: 你先来，
1: 一二三，五，十，
2: 五，
1: 没有，
2: 哦，
1: 走，老，
2: 好，不错。没了，你就买一瓶啊？这抠门，你买一瓶啊？
1: 我就。我
2: 上学的时候我们还一人能喝一瓶呢，他俩你买了一瓶。
1: 不行了，岁数这岁数，哎，不对，有一瓶。
2: 那什么？
1: 有一瓶
2: 哪来的？
1: 我在你那，我在你那存的那瓶，威的一万刀。
2: 哎，大叔，那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喝。那个我们约定好，要干成大事以后，要干成大做出大成绩以后才能喝的啊，那不能喝，那不能喝。
1: 我要走了，我就要今天喝，这是大事儿，
2: 求你，
1: 这是大事儿，
2: 我
1: 求你了，
2: 我求你了，那个真不能喝。
1: 这样，我给你叫一车，我在这等你。
2: 聊车，
1: 你把倒。
2: 聊车，那瓶酒我一个人喝光了。
1: 喝几顿喝光？
2: 就一顿。哎呀，我刚开始还以为我喝不动了，没想到这年纪大了，那酒量倒是没见了。
1: 行，行，呀，身体好，那整点，喝点别的，
2: 喝啤酒。
1: 老板，
2: 来，老板，啤酒。
3: 好。
1: 冰的，冰的啊。
3: 好。
2: 来，我们再来，走着。我先来啊，那干嘛
1: 单手单手赢你？
2: 什么叫单手？单手怎么算？来，开始，
4: 二十
2: 一个，
4: 五，二十没有，
1: 哎，行，先开始，行，
3: 好。

0: 这边。
1: 啊？
0: 嗯，这边。
1: 你往这边去。

0: 你现在是不是特讨厌、特厌恶我呀？
1: 我呀，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你，没有厌恶过你，从来都没有。但咱俩现在不是一方向。

0: 进。主任。啊，小陶。我今天来是有两个申请，第一个是对东源地产公司以及相关联的俊龙集团加强代后管理。
1: 你怎么又来了？我这里有两份补充材料。 一，我恒代销的15亿华民三号基金实际上已经被合作方盛源基金挪用了5亿，用于购买了南青建材的股票。你看一下。二，俊龙集团持有南青建材10%的股份，也因为这笔股票交易回流了5亿现金，还上了东源的欠款。这是近期南青建材的股票涨势图。 我有理由怀疑，盛源和俊龙之间有内部交易，他们靠在股市上赚的钱，来赌俊龙四处漏风的账。而且，东源账上的5亿再次不翼而飞了。我的第二个申请是，我们行是盛源华民三号基金的代销行和托管行，应该严格管理募集资金的投向，必要时。
2: 通知相关投资人。小陶，很多事情我们还是要以顾全大局为重。我们申茂行好不容易在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想看到主要负责人出任何的一点事情。这些资料我们往后面先压一压，等到时机再成熟一点的时候。
0: 这是我的辞职信。
2: 意思？怎么了？准备赤膊上阵吗？苗车的老路子，只要做了就一定要往死里做，你不怕你最后落一个跟苗车一样的下场吗？成功了至少对得起自己，失败了就真的没名堂了。这句话也是跟他学的。
0: 我知道了，这些我会尽快的转交给顾航，
2: 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0: 谢谢主任。
2: 等一下。

0: 吧。
1: 看见什么了？
0: 千桃树。
1: 没事，爸爸工作上的一些小失误。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赶紧睡觉去。

0: 8000万，早知道早改行了，谁愿意盖那破房子呀？说，
1: 我那20万都涨到45万了，谢谢你啊，夏总。同样的一支票，我的已经翻了3番，马上2000万。为什么？杠杆啊。
2: 沈总啊，大手笔啊！
3: 和气生财。

0: 这会儿忙不忙？跟你聊一会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说吧。
0: 在这儿说？行。啊。你们基金最近赚了不少的钱，是吧？这里边的门道呢，我都看出来了。我相信证监局和基金协会的人，一定也都看出来了。
1: 那又怎么样？
0: 这属于操纵股价。
1: 你不要给人乱扣帽子好不好？我们持仓
0: 不超过5%的举牌线，你是想说这个吧？
1: 反正没过举牌线，那说破大天也就是个灰色地带。
0: 小慧，你是基金经理，这出了问题，第一个头破血流的人就是你。贪婪是没有尽头的，你明白吗？
1: 贪婪。这几个月，我们基金能赚到10几亿，净值翻倍，你们银行那些高净值客户会笑得合不拢嘴。你再算算我能分到多少奖金？只要不过线，我为什么不做啊？
0: 你能保证你今天不过界？你能保证你明天也不过界吗？这种事情一旦过界，就是犯罪。
1: 谢谢你，我的审计朋友。你说完了吗？
0: 最后两句。南青也好，另外几只股票也好，你们坐庄炒作，到最后结果只会是股价大跌。你们和游资提前撤了，剩下普通股民买单。
1: 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怪不到我头上。
0: 你混蛋，田小辉，你混蛋！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我不相信你在操盘的时候，你心里没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陶无忌，你说过你不会再把你的想法强加于我，你忘了吗？

说实话，我想过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挣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些钱也许可以换回来我们俩的幸福。是我们俩。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傻，一个殉道者和一个金钱女郎，谁能跨过那么宽阔的鸿沟？

我今天来也不是跟你求复合的，我只是尽我最后的提醒之责吧。保重。

0: 不要变本加厉嘛，不要贪得无厌嘛。
1: 赵航，你可能是理解错了，之前的事儿啊，已经翻篇了。吴显龙现在是……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暨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这里山海情，六月竣工，云和吴兴山海协作共赴产业园进入冲刺阶段。荒野老茶采摘上市，云和强村便民收购助增收。5月14日，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暨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就推进杭日助农三服务改革、促进民生共享课题进行专题议政协商。县委书记李忠伟、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副主席徐志雄、陈岑、蓝立明、吕明参加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任玉应邀出席会议。
1: 会议由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主持。会上，课题调研组负责人介绍课题调研总体情况，部分县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负责人针对委员发言进行一对一现场回应解答。李忠伟指出，今日助农三服务改革是我县聚力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围绕深化山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是破解山区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加快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抓手。此次专题民主协商紧扣民生，选题精准，各位委员下沉一线，调研扎实，各相关部门务实担当，回应有力，为纵深推进行日助农三服务改革提供了建议思路。各相关单位要边探索边优化，边总结边推广，真正把协商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李忠伟要求要坚持以民为本，让服务沉下去，民心暖起来，从群众需求出发，围绕集聚度优化点位布局，围绕精准性优化服务供给，围绕便利性优化赶集专线，着力破解由于山区村落分散造成的群众办事远、出行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等突出短板，以及时的形式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服务多跑路。要坚持富民增收，让山货走出去，钱包鼓起来，结合缩差共富工作，在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上精准发力，着力构建山货产销全链条体系，聚力打造家门口就业一件事，不断加强服务集成和效果，打通山货出山最后一公里，让老百姓赶一次集市，多一份收入。李忠伟强调，要坚持常态常效，让集市活起来，乡村活起来，进一步健全县委副书记牵头、县政府分管领导负责、县委改革办统筹协调的改革推进机制，强化资金要素保障，规范运营管理服务，尤其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卫生管控，确保集市常态化、

0: 规范化、可持续运行，真正让山区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就做好协商后半篇文章，张作飞要求，要坚持在凝聚共识上再发力，齐心合力把行日助农三服务改革这篇文章做好做实，做出成效。要在调研建言上再发建设现场干劲十足，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有序开展门窗安装、厂区道路铺设等收尾。
1: 咱嘞就是那个自制红钢嘞，自制车。吃不完的卖了一点，这是现在
2: 一步静观其变吧。
3: 行，那您走之前跟我说一声。
2: 看心情吧。啊，

0: 程家园又熬夜了。
1: 我觉得之前那版有点问题，我又做了个备用方案。
0: 没事，刘航不是说了吗，最多都改过十二三次呢。
1: 是，不行就再改呗。
0: 熬吧，
1: 熬吧。
2: 哎呦，这哈气大的。

0: 这版修改得非常好，我可以一个字不动，一个字不改就送交招标委员会了，表述非常充分，行文干净准确，好样的。大家也辛苦了啊，这么多天完成这么大一个竞标项目不容易。今天给大家放半天假，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谢谢好，谢谢
2: 好，别吼了，
0: 赶紧回去休息啊！
3: 赶紧睡觉，
2: 回去睡吧。

0: 刚开始我还挺替你担心的，怕你挺不住，现在看还行啊，扛得住压力，就按这个状态来啊，将来可以挑大梁了。
1: 谢照，其实我一开始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我哎，冯队长，来刑警队一趟。好，我马上过来。

0: 通过分析越来越清楚。
1: 所以你在担心什么？
0: 我是担心如果咱们一直打擦边球，就在这个过界的边缘，会不会
1: 周姐你辞退了，刚才你也看到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他不走这间办公室就腾不出来，募不到资金，或者说亏了就卷包走人，给别人腾地方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么残酷的行业里，所以不要说什么擦边呀过界呀，挣得到钱就是生，挣不到钱就是死，就这么简单。现在华明三号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局面，如果华明四号能更上一层楼，我们就会被最雄厚的资本看中，以后不用沈茂行，就凭我们自己就能吸引到大量的资金。小慧，我和你有能力有胆量，又有银行作背书，现在正是走向这个行业顶端的好时机，不进则退。
0: 我明白了，姐，我会把握住机会的。华明四号的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1: 应该快了。
0: 好。
2: 今天首先要感谢机场卫星厅银团贷款筹备组对我们申茂行的信任。我们的竞标方案呢，一会儿会做一个详尽的阐述。我们这个竞标方案的主要执笔叫程家园，
3: 很年轻的一个团队成员，
2: 所以我想请他来讲一讲。程家园是还没到吗？
4: 我去叫他。
2: 你坐，我去。不好意思，大家稍等一下。你干嘛呢？
4: 找好了。
2: 你怯场了？你不用怕，方案是你自己做的，心里有底才行啊。你娓娓道来就可以了，快去。
4: 找好了。警察调查出我爸之前买过一个针孔摄像头，你知道他拍到什么了吗？
2: 不知道。
4: 我已经把电脑交给警察了，相信警察。
2: 陈远，你一会儿要做的发言，不管是对你还是对申茂行都很重要，把这件事情先做好，别让你爸失望，他等着你呢。
5: 大家好，我是申茂行滨江支行的陈家园，今天由我来主讲机场卫星厅银团贷款的方案。

0: 来了。
1: 嗯，你怎么不开灯呀？
2: 你怎么买那么大把花啊？
1: 我可没买，就放家门口，快递吧。有人追你啊？
2: 会不会是蕊蕊呢？
1: 这上面有卡片。进过什么家呀？
2: 没事儿。

0: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当听吗？
1: 你说。
0: 是一个又漂亮又笨的女人的故事。她没什么本事，嫁的男人呢也不如意，但是她为了孩子。他就想在上海滩存活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遇到了一个姓谢的有钱人。那个人想用他来讨好一些有用的大人物。开始还好，只是陪陪酒啊，唱唱歌。直到有一天。他被安排去陪一个姓姚的行长。他喝醉了，当他醒来的时候，才知道了一切。其实这一切就是一个局，累的呀。就是让这个姚行长批下一个上亿的信托产品。那天所有的一切都被针孔摄像头给拍下来了。最后，那个姚行长批了这个产品，姓谢的呢也给了这个女人一笔钱，还答应帮她打赢离婚官司呢。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1: 那个女人拍下的照片作为证据，本来是想告到底的，可她呀，最后还是选择了眼前的利益。不想知道她是谁吗？我早就说过了，说过我不是谁的白月光，故事讲完了，我要回去了。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这件事情我本来打算一辈子都烂到肚子里的，有些话要怎么，但是我选择告诉你，说出口我就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了。故事有些人你能懂吗？

0: 上次见你的时候就说过了，你得有真凭实据才能有底气，不是靠天方夜谭，靠想象。
1: 好，那我说几个数字吧。6亿，6000万，600万。远洲信托做的6亿地级市城投信托项目，从起项目到顺利销售，少不了姚行长的一份力吧。姚行长的小舅子用600万购买了文正照明公司30万股的原始股，文正照明被远洲信托运作上市，姚行长的小舅子原始股市值有6000万。
0: 正常生意，偶然交集而已。
1: 好，那我接着说，就连购买原始股那600万也不是姚行长出钱，铁琴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姚行长的小舅子的媳妇儿陈金莲，这家公司是在购买文正照明公司原始股之前刚刚成立的。远洲信托为这家公司担保，从宏恩银行借出600万，也就是说，谢志远帮姚行长的亲戚设立公司，空手借出600万投资文正照明，几个月后 IPO 套现6000万，还给银行600万。你觉得纪委会认为这是偶然吗？
0: 那就让纪委去查呀。
1: 你胆子比谢志远还大。
0: 你呢？威胁不了我。远洲信托不等于谢志远，你甚至没有办法证明他们俩认识。
1: 自然有人能证明。我跟谢志远是大学同学，他了解我。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现在不敢坐在你面前。我会乖乖听话的。如果你能听懂我的话，你心里面应该清楚，我了解你跟谢志远做了多少不堪的事情。纪委会马上查姓姚的，姓姚的也一定会咬出谢志远，敲诈勒索外加逾期盈利时贿赂，谢志远至少会加刑5年。你是想让你孩子在成年前都见不到他父亲吗？
0: 是真的爱你，把自己的丑事兜出来，只为了救你。赵辉真是有魅力，不过他把照片拿出来给你当证据了吗？
1: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想告诉你，我掌握了真实情况，不是恐吓。
0: 你这么聪明的人，你听不懂？真是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你赢了，我这儿有证据，你想看吗？
1: 谢太太，闹剧到此结束吧。
2: 赵辉，这种脏牌你也打得出来？脏人

0: 喂，姚行长，怎么了？
1: 证监局相关部门的人最近正在密切关注盛源基金的一举一动，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你最好早做准备。
0: 好，知道了。

0: 喂，姐。
1: 小慧，把南青出掉。
0: 什么？今天就出南青啊？
2: 对，今天出，明天继续出，全部出掉。
0: 可我们基金有10%的南青啊，那没有公告不能出。
2: 那10%，亏了就亏了吧。大朋友手里的南青才是我们自己的。
0: 基金净值也很重要的，我们不是还要卖华明四号吗？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
2: 没有华明四号了，什么都没有了，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0: 好，我赶紧通知大朋友们出货，连出2天。要告诉吴小飞吗？
2: 今天先出一小部分，关市前不要跌破5个点。如果吴小飞问，就说今天是震盘，明天还会拉回来。明天早上再通知大朋友们出货，全部出空，不要告诉吴小飞。
1: 听明白吗？
0: 我听明白了。发生什么事了，姐？
2: 要问的赶紧做，要快。
0: 好，我马上去做。

0: 徐盟主，收盘时幅4点左右。对，小马哥，今天出三分之一吧。
1: 这什么情况啊，夏总？不对呀、啊。
2: 喂，小马哥，哎，我是夏明啊。哎，怎么回事啊？我这一直盯着呢，怎么会是这种情况呢？

0: 来，妞妞啊，喝牛奶。你呆呆的干什么呀？想什么呢？快点，把牛奶喝了啊。
1: 妈，我过完15岁生日的第二天，我放学后怎么都找不到你了。最后发现你的时候，你在过街天桥那儿，整个人都翻到栏杆外面去了。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0: 全完了，所有的钱都抵押进去了，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哎，不去想了。
1: 恨那些割韭菜的人，对吧？
0: 我恨啊！我当然恨他们呀、啊，你不也恨他们吗？不过以后好了，你现在是机构方，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怕，对不对？
1: 我先上班去了啊。
0: 哎，不行啊，你鸡蛋还没吃呢，赶紧把鸡蛋给我先吃了啊！来来来。

0: 吃一口，
1: 蛋白质啊、哦，要吃的，来，咱来，
2: 哎呦，上班去了
1: 啊，你路上小心啊。哎呀，真的，气忒忙，咱俩要洗。哎呀，饭都不消停了呀，是。

0: 喂，夏总，哎呀，您这速度真够快的！房子的抵押款我收到了。
1: 什么意思？
0: 不过夏总，南青昨天跌了4个点。
1: 洗盘呀！小马哥都说了，南青这个票子还要再涨20多个点的。不过你悠着点啊，别一下子全投进去。
0: 好的，好的，我知道，我听您的。要不一会儿我过来找您吧，跟您在一块儿，我心里踏实。
2: 从整体来看，机器人产业链具有高度的盈利性、长期性和发展性。还有，去吧。它有长期的周期性和广阔的发展空
3: 间，姐，
2: 具备高效的
3: 我今天有事儿，准备好了吗？
2: 还有利润。
3: 准备好了，
2: 这个是
3: 沉住气啊！9点公司会先发一波利好，
4: 继续吸引散户入场啊！
3: 今天呀，你也感受一下收割的快乐，否则都是账面财富。明天开始，做你选的那只新股票。
4: 好，我知道了。
0: 哎，夏总，我来了。
1: 早。
0: 啊，早。咱们的场外配资账号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呀。
0: 哎，我看南青今天又有利好，不会是开盘就涨停，买不进去吧？
1: 那不至于的。
0: 那不会是发假利好忽悠散户吧？
1: 你怎么忽左忽右的？哎，要我说，你的资金都快翻番了，不跟也罢。
0: 干嘛联系我？我好不容易有机会跟着大佬做，我是要拼一拼的。我要看看我能不能把我的小房子换成大房子，这样嘛也算是对得起我女儿了呀，对吧？

0: 又多，保持节奏。涨了，
1: 涨了。
2: 先投200万，
1: 我也先投200万。
0: 徐盟主，你开始吧。小马哥，你卖出2000手。Alfred， 你挂小单卖出。李老板，你也挂小单。
2: 庄家启动了，继续加仓。
1: 庄家启动了，继续加仓。哎呀，子弹充足，这感觉不要太香哦。哎，香了香了香啊，这个满屋飘香是不是啊？哎呦，香得嘞。

0: 小马哥呀，给他打电话。我之前一直是赚钱的呀，我一直在赚钱。哎呦，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1: 那你别，你别让我把本金跌进去啊！你停！
2: 这什么话呀？
1: 100%，
3: 可以了！
1: 让董同志再冲上来，全部都挂小单买进，快！
0: 涨！听话！涨！哎，涨了，沙总！
1: 快！快点！
0: 涨了！哎，是不是？我没看错吧？我老婆，你我没看错吧？
1: 没事，
0: 没事，这是没关系的。天哪，
2: 加仓，赶紧去加仓！
0: 加仓啊！哦，对，加仓，快！挣这么多吗？加仓！
4: 好，行动买进。好，
3: 成交量有变化。
1: 来，可以了，继续出货，全部都给我买出！

沈华哥不接电话了，肯定是出货了。

0: 小吴总，你们是不是出货了？我们出什么货呀？我们接近有10%的南青，不公告根本出不了货的呀。那为什么跌停？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小吴总，你瞎疑心什么呀？ 我们今天在开封闭会议呢，根本就接不了电话。我这不看到你电话马上就下来了吗？别人砸盘，我们明天拉起来就是了。你有没有趁便宜买点？哎呀，好了好了，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们明天就出，反正这样你们也不亏啊。没法跟你说更多了，我一会儿还要回去开会，你放心吧啊。 江阿姨，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江阿姨，江阿姨，你现在怎么样啊？什么情况？
1: 是煤气中毒，医生说还挺危险的。哎呀，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小慧，怎么了？
1: 唐无忌，我妈她现在在抢救室里呢。
0: 怎么回事啊？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过来陪我一下？我现在我

0: 小姑妈怎么样了？现在什么情况？你们是病人家属是吧？
1: 对，我是她女儿。
0: 病人刚刚醒过来，需要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你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打扰她，更不能刺激她。
1: 好，我记住了。
0: 谢谢，
1: 谢谢医生，谢谢。
2: 不是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我能不给你钱吗？喂，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骗子，都他妈是骗子。
4: 小飞。

0: 小飞，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说呀，出什么事儿了？
1: 南京建材今天跌停了，损失多少？差不多4000万。 昨天下午就跌了4个点，我还给田晓辉特意打了个电话，他说就只是洗盘，我还又进了一些，结果今天开盘又是一路狂跌，我特意去找了他。

0: 小青真的说要去江西找共产党。
1: 嗯。
2: 小青的性子我知道，她说得出就做得到。其实我早在观察小青了，她在各个方面都是进步的，是个好苗子。
1: 她还太小，过早参加党的活动对她不好，对革命工作也不见得好。
2: 青姐，你在小青那个年纪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党员了。
0: 小青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是非常明确的，从这次发起上海各级人士联合签名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小青目前的问题是容易因为热血冲动而盲目冒进，这次离家出走去寻找党组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党组织的正确引导，我担心这个孩子会误入歧途，反而会伤害自己。所以他现在急需我们将他带上正途。

你真的要走啊？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共产党，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你认识？嗯。行啊，那你带我去见他。我就是。 共产党是很神圣的三个字，你不要乱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是共产党。

0: 竟然是……
1: 你还记得上面那个日子吧？
0: 是爸爸去世后的第七天。
1: 那个时候，一边是尸骨未寒的爸爸，一边是年幼的你。陈科长站在我面前，他希望我认真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2: 我当时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申请加入共产党。

0: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这些年我对你说了多少风凉话，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我还错怪了你这么多年。
1: 没关系，都知道。

0: 傅兴生已经终止调查，要变天了。太深了，跟你预料的一样。
1: 蒋介石和汪精卫以抗日之名达成了和解，汪精卫一定会翻旧账。
0: 第一笔就是陆友祥，陆友祥为汪精卫送了命，如果不替他翻案，汪精卫在心腹嫡系都会觉得寒心。 蒋介石要维护和汪精卫的关系，就只好让傅兴生伤害陈佩海锅，承认错杀了陆友祥。
1: 这样，全天下都知道杀陆友祥的人不是你，而是裴如海。不管是不是裴如海，
0: 他先是建议绑架了于都兴的妻儿，然后又亲手电刑逼供。于都兴现在已经恨死他了，裴如海在南京的前程算是泡汤了，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
1: 从派系斗争到个人恩怨。 于都兴都不会放过裴如海。你接下来就不用在火上浇油了，懂吗？
0: 明白。啊，这是最近攒的，交给组织。

0: 过几天宁越和平统一会就要在上海召开了，蒋公和汪公摒弃前嫌联合抗日，实属国家和民族之大幸。可是就在前些天，复兴社上海站轻信流言鲁莽行动，致使陆友祥先生惨遭不幸，社会影响巨大。党国痛失栋梁，汪公痛失挚友，本人的清誉也受到了玷污。南京方面极为重视，特地委派本人予以调查。各位都是复兴社上海站的骨干，心壮今天能够坦诚相告。
1: 主要责任在我，行动失误在于情报失误，而提供情报的人就是我。这几年我为了报仇，一直在收集有关陆友祥的情报，所以一听说他要来上海为汪精卫收取现金，我就立刻把情况向上海站汇报。站长信以为真，才有了之后刺杀陆友祥的行动和计划。追根溯源，是我误导了站长，我要负主要责任。
0: 如何来判断你得到的消息真实可信呢？难道复兴社的行动方针就是靠一些流言蜚语的小道消息吗？所以重要的不是谁提供的情报，而是谁采用了情报并批准了行动。
2: 姓余的，要向我问责就直接来，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
0: 认真记录，侯站长有重要讲话。
2: 陆友祥助纣为虐，分裂党国，证据确凿，死有余辜。这样的奸佞，我们复兴社见一个杀一个，今后也绝不姑息。我只恨我自己下手不够快，不够狠，没能把陆友祥的同党帮凶一并刺杀，让他们成了漏网之鱼，继续危害党国。
0: 侯站长，你要对刚才的话负责。
2: 就是到了南京，我也这么说。
0: 不用到南京，咱们现在就换个地方。侯站长，到了这儿，你还坚持刚才的话吗？
3: 来吧，

刑讯逼供，犯人的证词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我还是希望侯站长能够毫发未损，心甘情愿地交代真相。

0: 么样，侯站长？
1: 陆游祥是清白的。复兴社上海站误信谣言，策划并执行了对他的刺杀，属重大失误。我身为站长，对此事务当负全责，愿辞职谢罪，请上峰批准。
0: 辞职就不必了。复兴社上海站侯站长一手建立，筚路蓝缕，功勋卓越。上峰的意思就是小师惩戒，先降为副站长，站长一职由唐先平接任。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友祥，影响非常恶劣，决策人和执行人难逃其咎。侯站长作为决策人，已经领罪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执行人，你们中间是哪一位刺杀的陆友祥啊？
2: 是我。
0: 什么？
2: 杀陆友祥的人是我，外界都误会了，以为是裴先生所为。
0: 李代桃僵，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屎盆子就往学生头上扣，无耻！
2: 于副局长，杀陆友祥的人真是我，毒是我下的，枪也是我开的。
3: 当时是为了让我脱身，所以就谎称是裴先生所为。

裴先生不是在抢我的功，是在救我的命。您要找那个执行人，就是我。你说是你就是你吗？你们复兴社协。

0: 很好，来人！到了。复兴社上海站刺杀路有翔一案已经明了，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记住，要单独关押。是。
1: 戴总，我差点给忘了，南京方面的委任令，从现在起，你不用再代理警察局副局长了，你是正式的。 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接令吧。明天一早，你派一辆囚车，我要亲自押送裴如海去南京。

0: 你这个骗子！姐姐都告诉你了，我姐这么精明，她骗我也就算了，你这么老实巴交的，你怎么也骗我呀？
1: 小点声儿，这是纪律，你嫌弃比我大，她不让我跟你说。
0: 行啊，原来你是装老实，不过也对。
1: 如果你连我都骗不了，怎么搞地下工作呀？
2: 小点声儿。哦。哎，老吴。哎，
3: 我帮你搬吧。哎，不用，
2: 不用，不用，不用。
3: 这么重，我帮你搬吧。
1: 不重，哎，一点都不重。啊。这么贵的酒，万一碰了摔了，谁都不合适，还是我的姐吧。啊，好嘞，谢谢你啊。
0: 来，上车。啊。
1: 以后这公寓除了我们仨就是他了，说话真得注意点。
2: 所以说让你小点声啊。哦，
1: 真有意思。以前是你和我姐瞒着我，现在是我们仨瞒着他。
2: 对，你说的对。
1: 我帮你啊。哦

0: 先生辞去南京，凶多吉少，是我害了先生。不，我得感谢你。上海共产党是不会放过我的。辞去南京，正好避避风头。 有个叫吴崇信的，你们知道吧？他还在上海。直觉告诉我，他一直都在上海。这个人在一天，我一天就不会有安全。
1: 先生的本是天下无双。 还会有先生忌惮之人。

0: 如果说天下还有我的对手，就是这个吴崇新。
1: 裴先生有办法找到他吗？
0: 我一直怀疑复兴社里有内奸，谁都不相信，内奸一定有，他的上线就是这个吴崇新。查出这个内奸，就能找着吴崇新。
2: 可是先生此去南京，那边的人也不会放过先生。
0: 我现在还有一点用处，江主席会力保我的。江主席对特务工作高度重视，所以才组建了复兴社。可是复兴社的成员未经培训，到现在为止还是乌合之众。我会向江主席建言，参考上海站的教学经验，在南京总部办一个高级特务培训班，为党国培养大批的人才，建立一个强大无比的特务组织。

0: 陈明那边怎么样？
1: 他肯定是感恩戴德呀，这个事儿对他也没有什么波及，而且还升了副局长，还当了复兴社站长，这因祸得福的事儿。
0: 你小子竟会捡好听的说，我还是了解贤平的，他对我这么做是有看法的。
1: 哎呀，老局长用心良苦，他迟早能明白。
0: 看法归看法，但是该办的事儿咱们还得办到底。
1: 不是，裴如海不都抓了吗？还有啥事儿啊？
0: 老师的意思是要杀害陆有祥的凶手必须偿命。
1: 那裴如海到了南京肯定活不成了，
0: 他要到南京就死不成了。老蒋还要用他，肯定会保他，所以咱们必须提前把他干掉。
1: 局长，这个事儿不好办呐。您想啊，咱以前在监狱里随便弄死个犯人，只要下手干净，报告写得漂亮，那肯定没问题，小菜一碟。你这裴如海本来就是复兴社的人，咱干这事儿时候还得瞒着唐副局长，他要是知道了，那我这以后没啥好果子吃啊。
0: 你小子就怕得罪复兴社吧？
1: 哎，
0: 放心吧，不用你动手。进来。
1: 这些是？
0: 这都是南京方面派过来协助我们办事儿的。
1: 哦。
0: 明天一早，在押送裴如海去南京的路上，他们会出手刺杀裴如海。到时候你写个报告，把这笔账算到共党头上就行了。
1: 天衣无缝啊，局长，你这个高啊！

0: 老师什么事儿？
1: 站长请坐。宪平，这次复兴社当的替罪羊是天命难违，咱们师族俩是被坑了，但至少这位子没让外人坐了，你接任站长我非常高兴。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不坐咱俩没法说话。

0: 裴先生那边怎么样了？裴如海很乐观，他认为自己对党国还有重要价值，到了南京会否极泰来。我担心的正是这件事。
1: 担心？
0: 于都醒非常的清楚，裴先生一旦回到了南京，就死不了了，所以恐怕会为了他的主子汪精卫。 在半路上，对裴先生不利。老师的意思是，我只是怀疑，毕竟陆有祥的死，汪精卫那边的态度非常明确，杀人偿命。这次我能躲过一劫，还是仗着你和于都醒的关系。否则押上囚车的不只是裴先生一个人了。
2: 裴如海对我们复兴社、对校长的剿共大业还有重要价值，无论如何要保住他。
0: 明天负责押运裴先生的人安排好了吗？
2: 我安排了几个警卫，现在看来恐怕还不够。

0: 裴如海这个人很危险，一旦到了南京继续兴风作浪的话，会对我们党组织造成更大的危害。
1: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监任务。
0: 有机会出监固然好，如果没有，千万不要贸然出手。记住，保全自己才是第一位的。
1: 明白。
2: 姐，真对不起，我这些年一直对你使小性子，还说你不求上进，真是冤枉你了。
3: 你怎么还说这些啊？是我有难言之隐，所以才一直瞒着你。
2: 那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3: 好了，快去睡觉吧。
4: 不，我今天要跟你一起睡，我都好久没有跟你躺在一张床上了。姐，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入党啊？
3: 现在说这个呀还太早，入党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党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你，熟悉你，培养你。
4: 那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3: 你现在呢就继续好好学习，完成你的学业。
4: 啊，就这样啊？
3: 你先顺利完成你的学业，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的为党工作。还有啊，关叔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爱国者，你通过他呢，你能见识到上海教育界、知识界、工商界各个层面的人士，你要了解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想法，还有对我们共产党的看法，必要的时候还要向党组织汇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你和党组织的关系，除了我和大川，谁都不能说。

0: 叔和亚罗绝对不能透露。
1: 我明白。

0: 你是炸药。
1: 裴如海不是会脱身术吗？咱们做足保险，有备无患。
2: 何局长，都整利索了，放心吧。
1: 天平，这次我公务在身，就不久留了。下次你去南京。
0: 不用下次，我陪你去南京。
1: 好，不必了。你现在身兼双职，肩上的担子很重。
0: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做足保险，有备无患。我跟着，路上多一道保险。

0: 局长，他们咋跟来了？你这可咋办呢？
1: 照办。
0: 照办。
1: 一会儿打起来，咱们先撤，别您干心。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他有事儿。

0: 挺赔的，你就这么死了，我这可怎么向南京方面复命啊？
1: 那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老徐啊，咱赶紧上路向南京复命。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拥有着2000多万人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元朝时，它的名字叫做大都。这里也曾是元朝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上。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破败，只有几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带给这里一丝的生气。它就是元上都城。两座城市，两样命运，一个家喻户晓，一个少人问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公元13世纪起，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了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一位皇帝都要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如此往复，年年如此。

0: 公元1289年农历2月17，元大都又一次从寒冬中苏醒。冰消雪融，春寒料峭，建德门外百官齐聚，鼓乐齐鸣，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由此出发往北行进。队伍里最显眼的是四只大象牵引的象辇，这些忽必烈征战缅甸的战利品成为了皇帝的坐骑。象辇用狮皮包裹，四角插着五彩金旗，每只大象背上各骑一位藩官，导引象辇前行。乘坐象辇的正是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随行的人员有护卫随从、后宫家眷，还有文武百官和文人墨客。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这一天开始长途跋涉800多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都城上都开平。在那里，皇帝将度过整个夏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都巡幸制。那么忽必烈为何不辞辛苦的两都间来回奔忙，将皇帝宝贵的精力消耗在这崇山峻岭和荆莽丛林之中呢？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并没有自己正式的都城，而是在切律联合、斡难河、吐乌拉河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沃尔朵。直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也就是公元1235年开始，才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哈拉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两位大汗，均以哈拉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直到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即位大汗位，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才随之南移。
1: 元上都的建立应该说是有很多机遇造成的，一个是蒙古族强大起来之后，他需要南下这个漠南，在汉地进行统治，加上他身边有一群这个包括汉人、契丹人很多不同民族的这些谋士武将的存在，他们首先是要在接近汉地的地方集聚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经年船长上建一个城。忽必烈就让刘秉忠选地建城郭。
0: 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的重要谋士，曾做过道士，后来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易经、天文、地理、律历奇门遁甲之术。开平城的选址在滦河上游的闪电河畔，北面是起伏的山岗，东西是开阔的草原。每到夏季，水草丰足，遍地盛开金莲，因此被金世宗改名为金莲川。公元1256年，在刘秉忠的主持下，开平新城破土动工，道士连坐法事5天5夜，并与王府官员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名山大川。开平府和南西各开一门，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建筑多以汉式为主，核心侧对称展开，以确定全城的四制，这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心台虽然是全城的中心位置，却并非皇城之所在，而是设置了元代人们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两座建筑，钟楼和鼓楼。

0: 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每年农历2月15日起在大都，6月15日起在上，皇帝和后妃公主、贵臣、进士去
1: 议政协商。县委书记李忠伟、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副主席徐志雄、陈岑、蓝立明、吕明参加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任玉应邀出席会议。
2: 会议由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主持，群众需求出发，围绕集聚度优化点位布局，围绕精准性优化服务供给，围绕便利性优化赶集专线，着力破解由于山区村落分散造成的群众办事远、出行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等突出短板，以及时的形式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服务多跑路。要坚持富民增收，让山货走出去，钱包鼓起来，结合缩差共富工作，在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上精准发力，着力构建山货产销全链条体系，聚力打造家门口就业一件事，不断加强服务集成和效果，打通山货出山最后一公里，让老百姓赶一次集市多一份收入。李忠伟强调，要坚持常态常效，让集市活起来，乡村活起来，进一步健全县委副书记牵头、县政府分管领导负责、县委改革办统筹协调的改革推进机制，强化资金要素保障，规范运营管理服务，尤其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卫生管控，确保集市常态化、规范化、可持续运行，真正让山区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就做好协商后半篇文章，张作飞要求要坚持在凝聚共识上再发力，齐心合力把行日助农三服务改革这篇文章做好做实做出成效，要在调研建言上再发力，为这项工作有序高质量推进持续注入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在提升协商质效上再发力，创新集成应用各种协商监督形式，不断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山海协作是浙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多年来，宁波市北仑区、湖州市吴兴区、嘉兴市嘉兴港区与云和县深化结对协作，在产业共建、飞地共赢、民生共享、人才共育等关键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为全面总结“十四五”期间山海协作的工作成效，进一步凝聚“十五”深化跨区域合作的共识，云和县融媒体中心精心策划“这里山海情，异地融媒”采访活动，立体呈现山海协作的云和实践，生动讲述共富路上的动人故事。今天第一篇，我们走进云和吴兴山海协作共富产业园项目现场，见证山海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生动实践。
2: 连日来，云和吴兴山海协作共富产业园建设现场干劲十足，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有序开展门窗安装、厂区道路铺设等收尾作业。这座凝聚两地心血的产业平台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3: 项目呢是于2025年3月份开工的，目前的话是处于门窗安装和园区内场路、场地道路的一个建设过程中，整体完成90%，然后，项目的话将于2026年6月上旬左右全部结束。
2: 作为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的创新实践，该产业园总占地面积58000平方米，规划建设9栋标准化厂房及1栋物业配套用房，由吴兴区与云和县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全权负责园区融资、开发、招商与运营管理，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跨区域资源高效配置，有效破解山区县资金短缺、产业基础薄弱等发展难题。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从强区带弱县到协同促共富，该产业园以股权合作加产业协同加市场化运营的创新模式，完成了山海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深刻转变。

0: 目前，产业园招商工作正在推进当中，既为云和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也为吴兴区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1: 5月13日，现职技校木玩实训楼内气氛热烈，第十届基尔泰杯校企联动快乐木玩大比拼如期开赛，全校师生齐聚一堂，
2: 每吨补贴300块钱的一个财政补贴。
3: 今年以来，我市通过土壤健康体检行动、有机肥代替化肥行动、配方肥代替平衡肥行动三大行动，推出了向全市提供免费的取土测土服务，对适用商品有机肥的农业生产主体给予一定的补助，在农资销售端要求停止禁销平衡肥等一系列举措。到目前，全市共计推广了1.04万吨配方肥。接下来，我市还将围绕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开展三新升级活动，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应用水肥一体化、无人机及机械施肥，改变传统粗放的肥料施用习惯，让施肥变得更加精准、更加节约，也更加轻松起来。
2: 现在目前比较推荐的就是一个是机械施肥，用在施肥机上，实现大面积的施用；还有一个是推广水肥一体化，把它溶解到水里面，通过喷滴罐输入到作物的根系附近，那样的施肥的话会更精准，施肥也会更加的清洁化，农民会更省工省力。
4: 我2023年的时候，我打算呢是像西兰花、蔬菜一类的，我想搞水肥一体化。水肥一体化呢，什么好处呢？就是肥料可以节省一亩地可以节省50公斤。哎，人工我8个人工算，他一天最多搞20亩，我水肥一体化一天可以搞到300亩，就一个人够了。就是还要省肥，一亩地要省掉50公斤。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何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6: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愿花开又落。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

0: 都要做的这么极端，是极致，不好吗？那我可能没法活着挣您这份钱了。大哥，真干不完啊！
1: 不是，哎，你是要逃跑啊？3天没换衣服，没洗澡啊，馊了，闻不出来吗？
2: 魏成，他们都是我从学校的各研究生院抽调过来帮你们的，啊，液压测试工程电器设计管理，我们同时展开的话，速度会快一些。
3: 张斌，你先带同学们去参观一下。
2: 陈校长，我有几句话跟你们说。
4: 来。
2: 程院长，我们就那么点设计费，请不起这么多人，您这好意我心领了。那就算我给他们安排的实习作业，
5: 免费。
2: 理论上可以这么办，但是情感上，你得要意思意思。因为这个，我也得给您鞠个躬。
5: 意思。
2: 好事儿啊！
5: 张博士，您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王宇宙跟我说的。其实啊，我自己也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结：液压的核心技术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陆山就永远只能是个二流企业，就永远无法跟海比欧这样的企业争锋。
6: 这张照片上“争锋”这两个字写的很怪，谁写的呀？
7: 快点，一起写争锋啊！
6: 争锋是两个字，我们是三个人，这怎么分啊？
7: 你们两个写就可以啊。
6: 听我说啊，我好胜心重，争字我写。 对技术有疯子一样迷恋的是老魏，他最有可能啊攀峰登顶。这个山字头他写，最后剩下疯子归你，你好性格能兜底。
5: 你没有想到吧？我们三个人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太强，强到无法共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争锋的共性。我似乎还是不太明白。当你理解了我们，也许你就会理解你的父亲是怎么生病的。
2: 王宇洲和我说，把这张照片给我父亲看，兴许能找到我想要的部分答案。
5: 是指你们的人物关系啊，还是断臂事件呢？也许都有吧。这件事难道真的跟方瑞洲没有关系？魏晨，如果我说断臂事件跟你父亲的病也没有直接关系，你信吗？
8: 等会儿，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先吃饭去吧，啊！
9: 那我这有什么比吃饭重要？去晚了没菜。
8: 比那重要。燕子，你申请的公司劳模材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9: 我？
8: 啊，董事长亲口说的，能有错吗？不自信呐？啊！我告诉你，燕子，后边好事可多了。 给你涨一级工资，发一摞人民币，给你申请一级市劳模，燕子，什么意思啊？你反应不大对啊，放弃了是吧？
9: 别呀，我不放弃，这是我兴师神往。

0: 的人生啊。
1: 我就说嘛。
2: 哎，你那个表演稿借我学习一下呗。
1: 这有什么好学习的？给。吃饭去啊。
3: 吃饭去。
4: 会写这种手写印刷体的人，干过描图制图，年龄应该比你大不少呢。
5: 你学过描图制图？
1: 学过呀，进公司之前学的。
6: 字写的还行吧？我真不跟你吹，
1: 当初哥们儿凭着一封情书直接拿下的萧月琴。
0: 厉害啊，
2: 我写字儿吧就跟喜鹊窝似的。
0: 这个先借我好好拜读一下，吃完饭我到时候再去找你，别忘了啊，中午油豆豉排骨。
4: 液压造型键的参数有问题，我说了多少遍了，再算一遍。算错了呀！哎呀，那个，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您还在这儿。
2: 你这脚真是能去踢足球啊？
4: 什么意思？
2: 够臭了！
6: 捂了几个月的脚，这味道够酸爽。
4: 就一个脚，你们围过来干什么呢？你们？
7: 这儿。哎，
4: 好嘞。
7: 可以打远点。
4: 那不好扔了。哎，好吧。
2: 哎，这我还找你有事儿呢。
4: 我去洗个脚。
2: 哦，快去，拿点肥皂。

0: 你找我什么事？正事儿。那，看看吧。申宝市级劳模先进，你是不是有被表扬就尴尬综合症啊？其实觉得自己挺 low 的，根本不配被表扬，所以才到我这来找自信。毛病啊！
1: 仔细看看，这上面的仿宋体，不是很熟悉吗？什么意思？还有这个，是我在工会搜集的，对比一下。
0: 走两步，还真的有点像啊。所以你就赶紧去做一个司法笔迹鉴定，鉴定费用我已经问过了，需要2000块钱，得你自己出。学数学的非那个事干什么？那数学家也不等同于司法笔迹鉴定专家吧？
2: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帮个忙，翻个页，谢谢。

第一，生成笔记特征比对表；第二，对笔记特征进行微观比较，这样就可以解决人脑只能凭经验的直观比较。你看，第三，对搭配比喻。

0: 形体以及笔画的角度、弧度、距离等等进行测量比较和重合比较。
1: 比较比较。
0: 最后，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剪裁和样本字迹、笔迹特征的异同情况、变化范围、符合程度进行统计分析。稍等啊。
1: 97%，那还是不如人比对的呀。
0: 这已经达到了司法中级鉴定人的标准了，好吗？就算是高级鉴定人，也不可能达到100%。
1: 还真的是胡七对啊！你说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呢？
0: 我现在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1: 上次拍照片泄密，这次你让董梦石参加设计，他又没来，所以想以此弥补一下。
0: 董梦石只是算错了账，如果你想挽回的话，现在正是好时机。
1: 爱一个人如果还要算计这么多的话，那还是爱吗？飞蛾扑火也许看似是有点蠢，但是飞蛾对光那也是真爱啊。换新鞋啦，不能走老路了。哎，那胡七对的事儿啊，就交给你了。我觉得呢，没准儿能破解断臂事件的谜。
0: 谢谢你。
1: 客气。走吧。闪开。

谢谢。

0: 很少这么看上我，这菜咋吃咋喝呀？
1: 做好事不留名啊。
2: 谁呀？算是还不错啊。

0: 不是金燕子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好心给他看的。
1: 他只是探究真相的一种好奇心吧。倒是你的方法和当年断臂事件之前的应急处理一模一样。
0: 哎哎，大哥，咱别往那儿联想行吗？

0: 今天是展会前最后一次检查，吴登科由于粗心，导向套和活塞上的密封件被内螺纹以及倒角刮坏，没有报告，被我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甚至骂人，这不好，我要向他赔礼道歉。展会过程的日志被撕掉了，你能告诉我内容是什么？
1: 我告诉你什么呀？大家都知道啊，闭幕那天司机病了，我开车收的币价，由于我操作不当造成了事故，我也挨了处分啊。
0: 出了事故你挨处分，为什么是我爸疯了？而且在疯之前为什么要把这些文字给销毁掉？据我所知，我爸有为技术文件拍照的习惯，相机卡呢？是谁要隐瞒这一切？

0: 方瑞忠。
1: 差不多行了，什么意思啊？想趁着曹慧出事这件事整跑方瑞忠是吗？大哥，找错人了，我是他外甥，家里人，懂吗？
2: 服务员，
3: 哎，
2: 结账。
3: 好，这边请。
4: 共济策改革初显成效，钢铁、装备制造业复苏的势头正在加剧。我们不仅要抓住这个时机挣钱，更要布局未来。我再重申一遍，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散会。北丹同志，
5: 哎，
4: 请留一下。
5: 好。
4: 瑞州同志怎么没来开会啊？
6: 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哪有心思干活啊？
5: 啊，生产经营上现在又交给我来管，瑞州和魏成呢在管液压公司的整体框架技术方案。
4: 嗯，这个想的。
5: 邱省长，现在公司的干部职工人心惶惶，议论纷纷，胜利倒还是要早点来稳定人心。
4: 这件事啊，组织会考虑的。德佳，你是老同志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找准位置。
7: 林总。
8: 林总好。
9: 断臂事件的所有资料都给我找出来。
7: 好，您跟我来。

0: 铰链的设计、油缸主泵、多路阀、平衡阀的匹配都没问题。
1: 那为什么会突然掉臂，进而断臂呢？
0: 不能锁缸，只能是两种可能：油缸和平衡阀出问题了。

0: 这都是进口货，不可能有问题的。那就只能是结论上说的操作失误。林总，您怎么突然想查这个事情？
1: 我们省里面要搞安全生产大检查，我想把咱们公司这几年的安全事故做一个警示录。
0: 哦，
1: 没事了，你回去吧。
0: 好。

0: 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哎，胡七短，当时结婚的时候你是背着处分的，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啊？你说过一段时间就能撤了，你是背锅的。十来年过去了，方瑞洲都要倒台了，这锅你还要背啊？
1: 不是，这事儿你能不能不管啊？
0: 不能不管吗？就凭你是方瑞洲的外甥，为一份排骨都得挨打。不管是明总上台还是新董事长上台，你第一个滚蛋。就你这个年龄再找工作可就难了。哎，你答应女儿的钢琴就飞了。
1: 当初不全怨我吗？愿意赌，把咱家首富都给赌没了。那要不是我小舅让曹慧把钱给送过来，咱有地儿住吗？到现在也没让咱还钱，对吧？所以媳妇儿，有些事儿咱只能忍，懂吗？
0: 你就是头猪，你就是快吃快长快挨一刀的货。
1: 喂，谁啊？
2: 尹德江。

0: 今年的白茶，
1: 谢谢。
0: 这白茶呀，是又好喝，还降火。不着急，不着急，边喝边想，一定会有新发现的。
1: 不用想，这您看这情况说明，处分决定说得很清楚。
2: 他是操作失误，
0: 收陛下的顺序不对，会引起吊臂，但绝对不会断臂。
1: 我也不是技术员，
0: 但是从技术的层面上推出，你是背锅的，甚至被骗背锅。
1: 那我不成傻子了吗？谁愿意背这么一个锅？一背背十几年，图什么呀？你说这么多年我还是一破干事。明老，你别拿这事跟我开玩笑。我跟您说实话啊，我今天真有事儿。我姑娘今天演出，人生第一次上台，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差不多。
0: 你舅舅哪天调走了，你能跟着走吗？坐的椅子呀，不容易倒，
3: 就怕位子空啊。
0: 但空位子，得一定有人坐。祝你女儿演出成功。
1: 谢谢啊。

0: 虽然我们小朋友的弹奏技巧不是完美无瑕的，
1: 老师姐姐，你不要紧张，加油，谢谢。
0: 下面有请胡小西同学上台表演钢琴独奏。

0: 听得懂吗，闺女？谈的什么刚性曲子？哎呀，好听就行呗，跟鸡蛋是哪个鸡屁股下的？什么玩意儿？
1: 干什么呀？
0: 没说。
1: 为什么？
0: 我不想当告密者。
1: 那你现在也是在撒谎。
0: 我跟你说，他们就没有那么好东西。 但撒谎比告密者强，尤其在人倒霉的时候。
1: 那倒霉的最后就是你自己。

0: 小心，谢谢舅舅爷爷。祝贺你啊！哎，好好好，跟大家吃。董事长，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1: 不敢叫我小舅了。
2: 不是，您不是最讨厌我在外边叫你小舅吗？现在你要是管我叫小舅这个称呼的话，我觉得倒是挺亲切的。是吗？那以后我就叫你小舅。端米事件让你挨了个处分，也没给过你什么好处。都十多年了，你也没有责备过我。
1: 对不住你们，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呀。就因为是一家人，所以你舅妈出事以后，我被很多人盯上了。我不敢说我一定不会滚蛋，但万一真滚蛋了，你肯定会受到牵连。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断臂事件，你尽管说。小舅，你现在能看出来，明德江是摆明了想把你这棵大树给推倒了。
0: 你还让我去跟他说？树倒猢狲散，散也许是最好的自救。啊，另外，曹慧当年给你付购房的首付款的，那笔钱是干净的，你不要害怕，也不用还了，是我欠你。谢谢小舅。
3: 说什么？
0: 小舅让我把当年断臂事件给说出来。

哎，陈教授，啊，你好。哦，下个月就回来啊？那太好了，麻烦您回来以后第一时间就联系我。哼，我这个朋友的病，那就拜托给您了。好，再见。

0: 这几台激光切割机都选型的功率搭配的不错，计算工艺合理，这样的话产能就可以提高40%。看来啊，你还是真有些本领的。
1: 您过奖了。
0: 为什么不参加卫生他们液压精度技术框架会？
1: 我不想给他打。
0: 不是每个人都能，你要是跟着他干，哪怕日后我滚蛋了，你是安全的。可是这个世界不是靠技术就能改变命运，所以您不能放弃。这就是我担心你的地方啊！你说你是学技术，单纯点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掉到权力争斗的游戏当中去呢？
1: 我也想不掉一步，也想凭自己的本事跟放飞踏踏实实过日子，可是。
0: 宁可非要把你拽进漩涡，我躲都躲不开。我的去向，他是决定不了的。他
1: 现在正在调查断臂事件，估计队已经被他找去刨根问底了。所谓的查明真相，无非是落井下石。
0: 人之常情啊，
1: 您不得不防。
0: 我有什么好防的？我又问心无愧。 多朝着有光亮的地方看，就不会被脚下的阴影所困扰了。

0: 出去的时候慢一点啊，小心车啊！哎，你这边车让一下，我这儿放学了。你快点，你快，你真的？东西带齐。你好，哎，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进去找芳菲方老师？
1: 方老师啊，他好久都没来上课了。
0: 为什么？
1: 停课了呗。我听说他妈妈出事情了，这种人谁敢用？哎，慢点啊，你们。

0: 回来了，
1: 快坐下，尝尝我的手艺。
0: 你今天怎么想着跟我做宵夜了？
1: 这不你最近天天上晚自习，这么累，给你做点宵夜补一补。
0: 这不快要一模了吗？学校啊，要求我们老师全部守完晚自习再走。
1: 你身体不好，不能跟他们请个假吗？
0: 我身体好着呢，学校上晚自习补贴还高。哦，你那块表啊，是刚入职小年轻戴的便宜货。你现在都是副主任了，应该有一块像样的表。看一下合不合适。来，

克。

0: 我让小海啊带着毛毛出去玩去了。今天我们二人世界。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
0: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两人单独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吗？
1: 这天天啊围在孩子身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是啊，我也不记得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毛毛影响你了？建明，你要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0: 英子，我不是这意思。毛毛就是我的孩子。我是想和你说，家里边一直热热闹闹的，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也觉得很幸福。我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一直觉得这辈子挺没劲的，没想到后来遇见了你。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0: 你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什么呀？
0: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给你挑了一条好看的领带，来看看，喜欢吗？
1: 真好看！
0: 我特意啊挑了一条红色的，咱们试试。

0: 哦，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早晨答应给某某买雪糕的，估计他们快回来了，我得下去。
1: 哎呀，不用着急，你等他回来再去呗。
2: 来来，
0: 你坐。
2: 哎呀，小心。
0: 哎，
2: 好好。
0: 这鱼啊，你吃点吃，要不然就腥了，别等我了。
2: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0: 哎，你看，好好的，好好的。
2: 我等你啊。

0: 你是不是忘带钥匙了？哎，
1: 姐，盛警官，你怎么来了？我们找王哥。哦，他下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你进来吧。啊，刚下去吗？啊，那你去看看去，进去啊。嗯。
0: 那个，你怎么突然来了？没事，吃饭呢。啊。哎，王哥有个下属韩立出事了，你知道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死了。
1: 不是，那这个事儿跟建明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啊。
1: 行，那你先坐吧，他一会儿就回来。
0: 不用了，站会儿得了。
2: 王建明跑了，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明，
3: 而且王建明的车也没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已经跑了？这下上哪儿找去啊？
2: 我刚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而且开门的时候监子说了，刚下楼，应该没走多远。
3: 王建明杀人是因为韩立要报警，他手里的是复印件，那原件
0: 原件在厂里啊，他要销毁证据啊。
2: 药厂。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外边站，磨磨唧唧。
1: 妈，装是吧？
2: 我不会出卖松哥的，你们死了这条心。
1: 松康在哪儿呢？

0: 宋哥今日被执行咗死刑，系属你挚爱啊！宋哥一早就安排好啦，留低一笔钱喺香港，一周之内会打到大嫂嘅陈述。你冇嘢嘛？
1: 你出嚟啦！
2: 死咗，杀咗佢攞咗钱，我哋就可以东山再起。

上街走，穿穿狗仔鬼街，跟我走，上乐会配送狗给，我们该送回一切。

0: 任何可疑的点。
1: 你们说这江小好会不会知道他姐就是小马，他会不会也参与了贩毒？

0: 行了，别扫了，这地比你那扫帚都干净了都。这下班回来一句话都不说，哪像你平时状态。
1: 今天这外边灰大，说话嗓子疼。
0: 你这回屋你就说话了？你说小光提起江小海的时候，你那眉头都皱成什么样子？自从那天你和江小海喝大被抬回来，感觉你俩就关系亲近了不少，一有空就往他家里跑。你是不是担心他涉毒啊？

0: 提起乐乐，你心里那根弦就又绷紧了吧？本来这乐乐死而复生挺高兴的事儿，没高兴几天，你发现他身边最亲的人涉毒，你说这事儿整。
1: 知道，你对乐乐心里一直觉得很亏欠，但是我问你啊，如果发现江桥还有问题，你打算怎么办？我心疼他，那是因为小时候确实亏欠他，我这当大哥的。 我有责任去劝他要好好做人，但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真有问题的话，那他就是知法犯法，要逼着我在好大哥和好警察之间做一个选择，那我必须得选好警察。
0: 这事儿不能错。行了，别扫了，回去吧。
2: 去找他，看看他现在什么状态。

0: 来看干爹。
1: 没有。哎呀，海哥，我特意找你来了。
0: 找我？啥事儿？
1: 哥，我最近传了一大买卖，就需要你这种人过来帮我保驾护航。
0: 你抬举我？
1: 怎么抬举呢？海哥，你说你身手那么好，在旱冰场那不屈才了吗？
0: 屈不屈才的，好歹是一正经工作。打打杀杀的，我真打不动。
1: 是，我能懂。你说有钱挣，谁还愿意打打杀杀呀？是吧？那哥，只要你点头说能过来，哎，秦毅之前给你多少钱，兄弟我一分不少，你看行吗？
0: 你存了一啥买卖？口气这么大？
1: 石头，东西拿过来。哥，你看看
2: 这个呀，叫状元药，
1: 提高注意力的。哎，吃一片，一天你睡个两仨小时，不会觉得累。
0: 桑红，你这卖的不是药吧？
1: 嗯、啊。海哥识货哈。
3: 哥，虽然这里边有种成分是冰毒的原材料，
1: 但是药量非常少。
0: 我之前也没看你有这么胆大呀、啊，冰都敢碰。干爹跟二金哥什么下场你不是不知道，还他妈碰这玩意儿，
1: 那能一样吗？他们碰那是毒，咱这是药，那警察能不抓他们吗？这个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卖的是有压力的高中生、复读生，卖他们，他们还得感谢咱们呢。人警察盯的是那些瘾君子，不盯这些高中生。
0: 骗未成年吸毒，你还够缺德的。
1: 你不缺德啊？你他妈一口一干爹干爹叫着，轻易出事你他妈管了吗？你不撇得一干二净吗？这年头有钱就行，我的海哥。
0: 你这钱我挣不了，找别人吧。
1: 哎，不，
4: 拉你入伙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不是说你不打打杀杀，我看你还不还手就行了呗。
0: 九哥，
4: 真不还手啊？
1: 别他妈打，警察来了，快点。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没事吧？
0: 没事。
5: 谁呀、啊、这几个？
0: 一帮小混子，之前在义丰干过，现在又想拉我入伙，我没答应。
5: 傻了吧唧的，挨揍不知道还手啊现在。
0: 我不答应你了吗？不打架了，好好工作。
5: 这不叫打架，这叫正当防卫。
0: 我这就别防卫了，就那几个货，我在防卫防卫过当了。
5: 跟你嘚瑟上了。没啥事，我送你回去吧。走，走。
6: 娘，毛毛好不好吃？
7: 哎，你别说哈、啊，你长得真白，你。
8: 干爹。
9: 舅舅不是跟你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吗？
8: 他说他是舅舅的好朋友，还给我看了你们的照片呢。
9: 你嘴里嚼的啥？
8: 叔叔给的大大泡泡糖。
9: 吐了。
1: 海哥，不至于。来，孩子书包。哎呀，毛毛，你舅舅说的对，你这泡泡糖嚼两口不甜，你就给吐了，别咽了，你说万一给噎死，这孩子多可惜呀，是吧？
9: 你等等。
1: 哎。

毛毛，你先上车等舅舅一会儿啊。师傅，稍等一下。

0: 敢碰我外甥女儿，我要你命。
1: 你看啊，骨子里的血腥劲儿出来了吧？这才是我佩服的海哥。我不是老想烦你啊，我是真心佩服你的身手，知道你能打，我就想跟你一块做生意，怎么啊？
0: 你们不缺人，没必要盯着我。
1: 哎呀，这么说吧，跟秦毅比较亲近的人全都进去了，只有你全身而退，说明你不光会动手，更会动脑子。
0: 丧红有话直说，别废话了。
1: 进一步呗，聊点干的。
2: 海哥，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状元药的卖家，
1: 人家有点道行，知道你把林志达的儿子给揍了，点名要你。他们挺有野心的，想把哈兰的市场全吞了，需要找个有威信的，能给人镇住场子的人。海哥，我劝你还答应，真的，反正只要你答应呢，我保证啊，少年宫门口我天天安排兄弟在这站着，没人敢欺负他侄女，真的。

你威胁我？你看，你就理解错了。我哪敢威胁你呀？现在哈兰多乱呐！那侄女那么小，真正碰上坏人咋整啊？

0: 行，你告诉我一地儿，明儿我去找你。
1: 没毛病。

0: 金姐，你说想把重点高中和复读学校周边的书店全覆盖，就这么点药，不够啊。
1: 这个你放心，我自己。
0: 可是金姐，您说是药管够，我眼前就这么些呀，怎么信你呢？

0: 这回信了吧？行，这些足够了。怎么了你？足够了，开心呢？
1: 你这开心表达方式，这方式。
2: 说明咱仨合财，别愣着，干一杯！来来来，别动，别动，蹲下！蹲下，别动，蹲下！走，放下！撵我是吧？孩子，你们眼碰不颠点谁啊？
3: 那是去！去了！
2: 金姐，我还真不是跟警察称兄道弟，这是我亲大哥。
4: 行了，别嘚瑟了，那发的什么信号？靠
2: 好了，带走。
1: 走。
5: 轻点的走，快点的，大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不激动啊，没事儿。这样，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您带孩子跟我先回趟局里，然后做个笔录，给孩子做个身体检查，好不好？交给我们好吗？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走。
6: 这包里还有没有剩下的？
2: 身边的同学还有没有人也知这玩意儿？我们班除了我，好像还有五六个人呢。还有五六个。孩子，我听这个卖药的人说，你不是第一次买这玩意儿了哈？那你之前买的都哪儿去了？都吃完了？包里还有没有？
7: 叔叔，别把我这个送走。
2: 不知他我没法学习，我爸妈要是看见我成绩退步，一定会对我失望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孩子，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啊，不是什么状元药，它是毒品。这毒品吃多了，那脑子不就坏了吗？明白没有？
8: 我不能要它，我必须得涨分。我不能睡觉。
2: 你这，你别紧张，
8: 真在这儿，
2: 这事儿啊，
8: 好啊你。
2: 小小年纪你不学，你别的不学，你竟然敢吸毒啊你！你
9: 太让我们失望，太狠了！
2: 行了行了，他还是个孩子，也是被骗的，是个受害者。你们不安慰他也就算了，怎么能打人呢？
10: 那为什么别人不被骗，偏偏他自己被骗呢？天天净想着走捷径，那能学习好吗？
9: 脸都让你丢尽了你！
2: 哎，行了，冷静点啊，这孩子家长是吧？啊，不能这么教育孩子，知道吗？
9: 孩子像今天这样，你们也有责任。他也是为了成绩提高，成绩好。你们呢，回去也得反思自己。
11: 哎，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说话呢？你没及时抓住坏人，那我们家孩子摊上这事儿，那都是你的责任。还有脸管我怎么教育孩子？哎，
9: 几个？
8: 你几个意思啊？
9: 啥意思？
8: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11: 我怎么说话了？
8: 那孩子今天都是你们这当爹妈给逼的。
12: 哎哎哎哎哎！
8: 你什么态度啊？
11: 我啥态度？我坐着态度。
8: 你别动，那我投诉你啊！
11: 不怕你这个？
8: 赶紧别吵吵啊！
11: 我投诉他，
8: 我就是他们领导啊！现在情况啊，你们都给我回局里做些笔录。孩子现在身体需要做检查，我说清楚了没有？都跟我回去，
11: 回去，回去！可我怎么收拾你？别动手！
8: 这不成器的你，
11: 别动手！
8: 这孩子太让我失望了，我跟你讲，这孩子，哎呀，哎呀，哎呀！
11: 大哥，你没事吧？
8: 是不是啊？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
11: 你怎么？

0: 你看着就是故意。没事，大哥，我说。
1: 你是我弟弟，那就是警察家属。稳重点，以后不能那么干。
2: 行。
1: 小海啊，嗯，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2: 哎，你跟我客气啥呀？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小青真的说要去江西找黄仁达。
1: 嗯，
2: 小青的性子我知道，她说得出就做得到。其实我早在观察小青了，她在各个方面都是进步的，是个好苗子。
1: 她还太小，过早参加党的活动对她不好，对革命工作也不见得好。
2: 青姐，你在小青那个年纪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党员了。
0: 小青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是非常明确的，从这次发起上海各级人士联合签名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小青目前的问题是容易因为热血冲动而盲目冒进，这次离家出走去寻找党组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党组织的正确引导，我担心这个孩子会误入歧途，反倒会伤害自己。所以他现在急需我们将他带上正途。

0: 真的要走啊？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共产党，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你认识？嗯。行啊，那你带我去见他。我就是。 共产党是很神圣的三个字，你不要乱开玩笑。
1: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共产党啊。

0: 是？你还记得上面那个日子吧？
1: 是爸爸去世后的第七天。
0: 那个时候，一边是尸骨未寒的爸爸，一边是年幼的你。陈科长站在我面前，他希望我认真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2: 我当时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申请加入共产党。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这些年我对你说了多少风凉话，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我还错怪了你这么多年。

0: 太深了，跟你预料的一样。蒋介石和汪精卫以抗日之名达成了和解，汪精卫一定会翻旧账。第一笔就是陆友祥，陆友祥为汪精卫送了命，如果不替他翻案，汪精卫的心腹嫡系都会觉得寒心。 蒋介石要维护和汪精卫的关系，就只好让傅先生上海站被黑锅，承认错杀了陆友祥。
1: 这样，
0: 全天下都知道杀陆友祥的人不是你，而是裴如海。不管是不是裴如海，他先是建议绑架了于都兴的妻儿，然后又亲手电刑逼供。于都兴现在已经恨死他了，裴如海在南京的前程算是泡汤了，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
1: 从派系斗争到个人恩怨。 于都兴都不会放过裴如海。你接下来就不用在火上浇油了，懂吗？
0: 明白。啊，这是最近攒的，交给组织。

0: 过几天宁越和平统一会就要在上海召开了，蒋公和汪公摒弃前嫌联合抗日，实属国家和民族之大幸。可是就在前些天，复兴社上海站轻信流言鲁莽行动，致使陆友祥先生惨遭不幸，社会影响巨大。党国痛失栋梁，汪公痛失挚友，本人的清誉也受到了玷污。南京方面极为重视，特地委派本人予以调查。各位都是复兴社上海站的骨干，希望今天能够坦诚相告。
1: 主要责任在我，行动失误在于情报失误，而提供情报的人就是我。这几年我为了报仇，一直在收集有关陆友祥的情报，所以一听说他要来上海为汪精卫收取现金，我就立刻把情况向上海站汇报。站长信以为真，才有了之后刺杀陆友祥的行动和计划。追根溯源，是我误导了站长，我要负主要责任。
0: 如何来判断你得到的消息真实可信呢？难道复兴社的行动方针就是靠一些流言蜚语的小道消息吗？所以重要的不是谁提供的情报，而是谁采用了情报并批准了行动。
2: 姓余的，要向我问责就直接来，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
0: 认真记录，侯站长有重要讲话。
2: 陆友祥助纣为虐分裂党国，证据确凿，死有余辜。这样的奸佞，我们复兴社见一个杀一个，今后也绝不姑息。我只恨我自己下手不够快不够狠，没能把陆友祥的同党帮凶一并刺杀，让他们成了漏网之鱼，继续危害党国。
0: 侯站长，

0: 你要对刚才的话负责。
1: 就是到了南京，我也这么说。
0: 不用到南京，咱们现在就换个地方。侯站长，到了这儿，你还坚持刚才的话吗？
2: 来吧，

刑讯逼供，犯人的证词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我还是希望侯站长能够毫发未损，心甘情愿地交代真相。

0: 怎么样，侯站长？
1: 陆游强是清白的，复兴社上海站误信谣言，策划并执行了对他的刺杀，属重大失误。我身为站长，对此事务当负全责，愿辞职谢罪，请上峰批准。
0: 辞职就不必了，复兴社上海站侯站长一手建立，筚路蓝缕，功勋卓越。上峰的意思就是小师惩戒，先降为副站长，站长一职由唐先平接任。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友祥影响非常恶劣，决策人和执行人难逃其咎，侯站长作为决策人已经领罪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执行人，你们中间是哪一位刺杀的陆友祥啊？
2: 是我。
0: 什么？
2: 杀陆友祥的人是我，外界都误会了，以为是裴先生所为。
0: 李代桃僵，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屎盆子就往学生头上扣，无耻！
2: 于副局长，杀陆友祥的人真是我，毒是我下的，枪也是我开的。当时是为了让我脱身，所以就谎称是裴先生所为。裴先生不是在抢我的功，是在救我的命。您要找那个执行人，就是我。
0: 你说是你就是你吗？你们复兴社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都是放屁吗？从白纸黑字，蒋主席都过了目，也签了字，此句。

还公开褒奖，你现在说不算就不算了，荒唐！在我用这把椅子之前，我在最后问一句：刺杀陆有祥的究竟是谁？

0: 很好，来人！
1: 到。
0: 复兴社上海站刺杀路有翔一案已经明了，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记住，要单独关押。
1: 是，带走。
0: 哎，我差点给忘了，南京方面的委任令，从现在起，你不用再代理警察局副局长了，你是正式的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 接令吧。

0: 骗子！
1: 。如果你连我都骗不了，怎么搞地下工作呀？
0: 小点事儿。
2: 哦。哎，老吴。
3: 哎。
2: 我帮你搬吧。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人这么重，我帮你搬吧。
3: 不重，哎，一点都不重。啊。这么贵的酒，万一碰了摔了，谁都不合适，还是我自己来啊。好嘞，谢谢你啊。
4: 先生辞去南京，凶多吉少，是我害了。
5: 不，我得感谢你。上海共产党是不会放过我的。辞去南京，正好避避风头。有个叫吴崇信的，你们知道吧？
6: 他还在上海。
5: 直觉告诉我，他一直都在上海。这个人在一天，我一天就不会有安全。
4: 先生的本事天下无双，还会有先生忌惮之人？
5: 如果说天下还有我的对手，就是这个。

0: 我相信裴先生有办法找到他吗？我一直怀疑复兴社里有内奸，谁都不相信，内奸一定有，他的上线就是这个吴崇新，查出这个内奸，就能找着吴崇新。
1: 可是先生思绪难京，那边的人也不会放过先生。我现在还有一点用处，江主席会力保我的。江主席对特务工作高度重视，所以才组建了复兴社。可是复兴社的成员未经培训，到现在为止。 还是乌合之众。我会向江主席建言，参考上海站的教学经验，在南京总部办一个高级特务培训班，为党国培养大批的人才，建立一个强大无比的特务组织。

0: 天明那边怎么样？
1: 他肯定是感恩戴德呀，这个事儿对他也没有什么波及，而且还升了副局长，还当了复兴社站长，
2: 这因祸得福的事儿。
0: 你小子竟会捡好听的说，我还是了解贤平的，他对我这么做是有看法的。
1: 哎呀，老局长用心良苦，他迟早能明白。
0: 看法归看法，但是该办的事儿咱们还得办到底。
1: 不是，裴如海不都抓了吗？还有啥事儿啊？
0: 老师的意思是要杀害陆有祥的凶手必须偿命。
1: 那裴如海到了南京肯定活不成了，
0: 他要到南京就死不成了。老蒋还要用他，肯定会保他，所以咱们必须提前把他干掉。
1: 局长，这个事儿不好办呐。您想啊，咱以前在监狱里随便弄死个犯人，只要下手干净，报告写得漂亮，那肯定没问题，小菜一碟。你这裴如海本来就是复兴社的人，咱干这事儿时候还得瞒着唐副局长，他要是知道了，那我这以后没啥好果子吃啊。
0: 你小子就怕得罪复兴社吧？
1: 哎，
0: 放心吧，不用你动手。进来。
1: 这些是，
0: 这都是南京方面派过来协助我们办事儿的。
1: 哦，
0: 明天一早，在押送裴如海去南京的路上，他们会出手刺杀裴如海。到时候你写个报告，把这笔账算到共党头上就行了。
1: 天衣无缝啊，局长，你这个高啊！

0: 站长，
1: 不，叫副站长。我恭候站长半天了。
0: 老师，什么事儿？
1: 站长，请坐。

先别啊，这次父亲说我当个替罪羊，是天命难违。咱们师徒俩是被坑了，但至少这位子没让外人坐了，你接任战场，我非常高兴。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不坐，咱俩没法说话。

0: 裴先生那边怎么样了？裴如海很乐观，他认为自己对党国还有重要价值，到了南京会否极泰来。我担心的正是这件事。
1: 担心？
0: 于都醒非常的清楚，裴先生一旦回到了南京，就死不了了。 所以恐怕会为了他的主子汪精卫，在半路上对裴先生不利。老师的意思是，
1: 我只是怀疑，毕竟陆有祥的死，汪精卫那边的态度非常明确，杀人偿命。这次我能躲过一劫，还是仗着你和于都醒的关系。否则押上囚车的不只是……
0: 裴先生一个人了。
2: 裴如海对我们复兴社、对校长的剿共大业还有重要价值，无论如何要保住他。
0: 明天负责押运裴先生的人，安排好了吗？
1: 我安排了几个警卫，现在看来，恐怕还不够。

0: 裴如海这个人很危险，一旦到了南京继续兴风作浪的话，会对我们党组织造成更大的危害。
1: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监任务，
0: 有机会出监固然好，如果没有，千万不要贸然出手。记住，保全自己才是第一位的。
1: 明白。
2: 姐，真对不起，我这些年一直对你使小性子，还说你不求上进，真是冤枉你了。
3: 你怎么还说这些啊？是我有难言之隐，所以才一直瞒着你。
2: 那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3: 好了，快去睡觉吧。
4: 不，我今天要跟你一起睡，我都好久没有跟你躺在一张床上了。姐，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入党啊？
3: 哎呀，现在说这个呀，还太早。入党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党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你、熟悉你、培养你。
4: 那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3: 你现在呢，就继续好好学习，完成你的学业。
4: 啊，就这样啊？
3: 你先顺利完成你的学业，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的为党工作。还有啊，关叔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爱国者，你通过他呢，你能见识到上海教育界、知识界、工商界各个层面的人士，你要了解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想法，还有对我们共产党的看法，必要的时候还要向党组织汇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你和党组织的关系，除了我和大川，谁都不能说。还有关叔叔和亚罗，绝对不能透露。
4: 我明白。

0: 你是炸药。
1: 裴如海不是会脱身术吗？咱们做足保险，有备无患。
2: 老局长，
0: 都整利索了，放心吧。
1: 天平，这次我公务在身，就不久留了。下次你去南京，
0: 不用下次，我陪你去南京。
1: 好，不必了。你现在身兼双职，肩上的担子很重。
0: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做足保险，有备无患。我跟着，路上多一道保险。走吧。

0: 局长，他们咋跟来了？你这可咋办呢？
1: 照办。
0: 照办。
1: 一会儿打起来，咱们先撤，撇清干系。

冲过去，快！

0: 可怎么向南京方面复命啊？
1: 那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老局长，咱赶紧上路，向南京。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拥有着2000多万人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元朝时，它的名字叫做大都。这里也曾是元朝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上。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破败，只有几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带给这里一丝的生气。它就是元上都城。两座城市，两样命运，一个家喻户晓，一个少人问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公元13世纪起，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了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一位皇帝都要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如此往复，年年如此。大都和上都两座都城构成了元帝国两大神经中枢。

0: 公元1289年农历2月17，元大都又一次从寒冬中苏醒。冰消雪融，春寒料峭，建德门外百官齐聚，鼓乐齐鸣，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由此出发往北行进。队伍里最显眼的是四只大象牵引的象辇，这些忽必烈征战缅甸的战利品成为了皇帝的坐骑。象辇用狮皮包裹，四角插着五彩金旗，每只大象背上各骑一位藩官，导引象辇前行。乘坐象辇的正是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随行的人员有护卫随从、后宫家眷，还有文武百官和文人墨客。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这一天开始长途跋涉800多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都城上都开平。在那里，皇帝将度过整个夏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都巡幸制。那么忽必烈为何不辞辛苦的两都间来回奔忙，将皇帝宝贵的精力消耗在这崇山峻岭和荆莽丛林之中呢？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并没有自己正式的都城，而是在切律联合、斡难河、吐乌腊河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沃尔朵。直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也就是公元1235年开始，才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哈拉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两位大汗，均以哈拉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直到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即位大汗位，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才随之南移。
1: 元上都的建立应该说是有很多机遇造成的，一个是蒙古族强大起来之后，他需要南下这个漠南，在汉地进行统治，加上他身边有一群这个包括汉人、契丹人很多不同民族的这些谋士武将的存在，他们首先是要在接近汉地的地方集聚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

0: 经典传承，说建一个城，忽必烈就让刘秉忠选地建城郭。
1: 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的重要谋士，曾做过道士，后来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易经、天文、地理、律历、奇门遁甲之术。开平城的选址在滦河上游的闪电河畔，北面是起伏的山岗，东西是开阔的草原。每到夏季，水草丰足，遍地盛开金莲，因此被金世宗改名为金莲川。公元1256年，在刘秉忠的主持下，开平新城拓土动工，道士连坐法事5天5夜，并与王府官员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名山大川，开平府很快建成。公元1259年，蒙古国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去世。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这里召开了忽里台大会，宣布继大汗位，建元中统，开平成了忽必烈统治的政治中心。开平城随之被扩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城，一座宏伟而瑰丽的草原城市——元商。

0: 建成后的上都城由外城、皇城、宫城三城组成，外城和皇城为正方形，宫城略为长方形。外城的建设极具蒙古特色，城墙用黄土夯筑，北部是可供忽必烈涉猎游玩的皇家园林御苑，南面则是官署和作坊区，这里还有按照蒙古旧制举行重大庆典宴会的希拉沃尔朵。皇城内街道整齐，官署、寺庙、道观等建筑错落分布，东西两侧有官厢，西关为商业区，街市繁华，东关进皇城，帐房错落有致，是前来朝觐的诸王安置部众的地方。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角，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建筑多以汉式为主，核心建筑是气势宏伟的大安阁。大安阁是用拆毁的宋汴京西春阁的材料依照西春阁建造的，据说汴京拆下的西春阁木材多达万计，通过水路和陆路运至开平，耗费极大。这里也是忽必烈临朝议政、接见臣下和举行其他重大典礼的地方。
1: 他在建上都的时候呢，是既结合了中原的这个都城的建设规划，又融入了这个蒙古草原的一些特色，所以是二元化的一个都城。当时的上都确实非常繁华，而且有各种肤色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当时都在上都，然后呢大家之间相互这个做买卖啊，包括其他的交流的方式都有，应该是人非常多的，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2: 接元总统1260年，总统元年，大越王朝是1271年，又过了11年以后的事儿。那么在这十来年当中，其实后来被称作上都的开平，是实际上起着一个临时都城作用。那个时候蒙古人正在四处征战，而且不断的扩大地域，声威显赫呀。但是他逐渐的安定下来之后，特别是这个汉地的统治逐渐稳定了之后，他已经开始注意了这个整个国家这个国体的这个体制的安定。汉地这一块的经济的发展对北方是有巨大的诱惑力的，所以你想发展起来，没有汉地这一块的经济你是搞不上去的，而且将来他的国家的发展也是要靠这块地方，所以他必须有大都来做一个都城。
0: 大都的选址很快确定，那就是当时的燕京，府名大兴。燕京的建成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

0: 枢纽。到忽必烈统治时期，这里的名字早已从金中都恢复为燕京。忽必烈选择这里建立新都，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忽必烈在开平登上汗位之后的一个月，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拥戴下宣布继任大汗，好骏马北上的重要军事驻地，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在汉地建都的必要性。公元1263年，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并在燕京营建又一个政治中心。至元元年，燕京被正式命名为中都。然而，新的中都却无法在金朝中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因为公元1215年蒙古军占领这里之后，金中都就已经残破不堪。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城市供水也存在问题。
1: 它是靠西面的莲花池，然后水量呢并不大，就是不适合这种大都市以后的发展的需要。最后当时选的是中都的东北部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本来呢有经常的离宫，就是皇帝的离宫，而且水系很发达，而且这个离宫呢像秦皇岛，当时的秦皇岛呢在建设都城之前呢就已经做过一些修缮，那么以这个为中心点向外拓展的话就非常合理。
0: 琼华岛位于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这里原本是近代的一座离宫，岛上建有著名的广寒殿。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令重修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元帝国的新都建设开始准备了。广寒殿曾是整个新都的制高点，建筑金碧辉煌，殿上既可以眺望西山，也能欣赏都城的美景。只可惜这座辉煌的宫殿后来在明万历年间坍塌，从此无迹可寻，只留下一只忽必烈曾经用过的巨大酒缸存放在北海团城的晨光殿中。这个名为独山大玉海的酒瓮成为大都营建的历史见证。至元四年，忽必烈下令兴建中都新城。至元八年，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忽必烈又命名中都新城为大都，大都新城正式作为京师进一步规划营建。至元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御政殿受诸王百官朝贺。元大都承袭了元上都宫殿、皇城、外城三重城垣的布局，它的总设计师仍然是刘秉忠。设计理念主要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呈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宽广大道共九条。大都的设计还严格遵循了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整体布局。在今天的北京城，可以见到的元大都遗址已经非常有限。然而，对元大都有着20多年研究的王岗研究员告诉我们，忽必烈当年下令营建的大都城规模应该非常宏大。
2: 这呢，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当年呢，这个修建大都城的时候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土城墙为主。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肃清门的位置，就是元大都城的西城墙的靠北边这个城墙的城墙。原来城墙非常宽，非常宽，宽和高的比例大概是3:2。文献记载叫城方60里，规模已经是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北京的都城当中规模最大，甚至比后来这个明朝修北京城的那个城墙还要规模还要大一些。
0: 元大都的外城城墙由黄土夯筑，底部较宽，逐渐收窄，宽高顶的比例为3:2:1。为应对大都多雨的夏季，城墙设计有多处排水设施，城墙上还曾盖有苇衣。

0: 整个大都城墙周长为28600米，城墙四周共开11座城门。这些门的命名取意按五行方位或有关含义而定，东西南各有三门，只有北面开建德和安贞两门。这样的设计曾让人们困惑不解。
1: 有的好多写诗什么都提到这大都城啊是哪吒城，就是说三头六臂，你三个脑袋哪边三个门，六臂东西都三个门，这六臂两道腿是以北方的两个门，它是按照哪吒传说来设计的。可能呢跟这个一种当时认为哪吒是这个一种保护神的，所以他把大都的象征是哪吒的形象来搞了11个门。
2: 那么阴阳学说当中呢，就是单数属阳，双数属阴，对吧？那么北面的城门呢，它因为是属阴的这一面的城门，所以宋朝它是4个城门，元朝是2个城门，都是双数，这是不错的。从体制上来讲呢，就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观念的在都城建设当中的体现，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种说法呢，正好和这个传说当中的哪吒的这个形象，是吧？三头六臂，两只脚，是吧？这个正好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当时元朝人在作诗的时候就提到，大都是一座哪吒城，这是一种等于传说和这种现实的都城体制的这种巧合，或者说是一种传承当中的一种偶然相合的这么一种因素。
0: 宏伟壮观的大都城，历经20多年才全部建成。整个大都坐北朝南，以积水潭东北岸的中心台为基准对称展开，中心台方幅1亩，是刘秉忠实测得来的全程平面布局中心点。南侧曾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4字，以南至旧金口河，向西仅积水潭的距离为半径，向东北两侧对称展开，以确定全城的4制，这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心台虽然是全城的中心位置，却并非皇城之所在，而是设置了元代人们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两座建筑，钟楼和鼓楼。
2: 钟鼓楼呢，在元大都的时候呢，是整个城市的中心。这种规划设计呢，是从元代开始的，它是一种当时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观念的体现，就是社会的发展呢，应该按照自然的发展，按照天体运行的发展的规律来运行，它是这么一种理念。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天，就是等于实际上和天相关的钟楼和鼓楼放到了全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于比皇权还要高。
0: 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与今天的北京城有所不同，皇城由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三大建筑群组成，北面还有御苑，整个皇城水系环绕。而宫城的面积则没有今天的紫禁城那么大，它位于皇城的东部，处于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宫城的主要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大明殿后面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宫廷宴会的地方。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符号。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原本就是蒙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而此前，中国都城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室制的规则进行设计。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 而元大都在一开始就完全破除了防墙的设计。
2: 蒙古游牧民族他对于商业的发展呢，他是特别重视，对城市这种防墙的束缚他是肯定要破除的，对吧？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说呢，居民的活动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对吧？再一个他镇压民众的反抗就会很容易。同时呢，大都城呢也开始作为一个都城的格局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从房里制度向街道四合院制度转变的过程。现在的北京的东西城当中，很多的胡同和四合院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这个旧，就是旧的格局，基本没有变。
0: 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这里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然而，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那就是水系。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不仅勾画出了元代水利的大格局，也一手编织了成就大都繁荣的水网。
2: 这个高梁河的水系呢，就是包括大都城里的用水，包括咱们现在通惠河的那个漕运，从通州往大都城这儿运送各种物资都是走的这个水系。所以当时从江南过来的船可以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滩水域来。这是咱们那个通惠河呀，一个闸口。在元代的时候呢，最初修的是木闸，木闸修完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就朽了，朽了以后呢就改成石闸。那么石闸呢，到现在700多年了，这个石闸现在保存的还都非常好。京杭大运河包括什么汇通河呀、玉河呀，它那河上都有这种闸。
0: 金水河、太液池构成了宫苑用水系统，而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了漕运系统，遍布城内的水井则满足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大都立体化的供水体系不仅满足了几十万人的生活所需，也成就了大都各种货物的舶来运出，成就了南北文化乃至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融合。而此时的元上都也已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最繁荣的经济中心，这里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交换市场，也是由内地向岭北行省集运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最大转运站。这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以上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上，是行色匆匆前往上都觐见元朝皇帝的外国使者，以及波斯、缅甸、印度、尼泊尔、意大利等国的学者、高僧、商贾、工匠、艺人。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上都派往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使节。元大都、元上都、元帝国的两个都城都成为了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自忽必烈时，元朝皇帝每年就在这两座都城之间来回巡幸，轮流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这一制度被称为两都巡幸。
1: 当忽必烈开始造这个大都城的时候，就是中亚一带一些蒙古贵族专门派人类就质问他，说我们蒙古人从来就过草原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在这建立一个大都城？你自己就不回到草原上去？ 所以很典型的反映了

0: 生活在草原上，在游牧贵族跟华北政治理念上的一个冲突。那叫大多数蒙古贵族来说，成吉思汗的子孙来说，他们认为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是他们的血统，是他们的理念。
1: 说你是一个蒙古子弟，我们用的是草原的这套管理制度，你就用汉家礼仪、汉家制度这套汉家这套东西，你违背了祖宗的家法，这是不可以相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把一个都城留在蒙古高原上，留在草原地带，一来可以笼络这些对他不满的蒙古宗王，二来他也有了一个统治北方这样一个根据地。
2: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逐水草而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也常常实行一种叫四季纳播的制度，按照季节的变化来变化营地，同时处理政务、训练军马。从蒙古人时代一直到蒙哥汗时代，依旧保持着这种制度，直到忽必烈在开平兴建了都城，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才在真正意义上确定下来。
1: 忽必烈不能放弃上都，而且上都从心理上说是他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那些个好多蒙古的这个皇帝继位，一定要跑到上都去，至少有六个皇帝是上都继位的，那是正统啊。所以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决定了忽必烈要实行两都雄心。既保持了北方民族这种基本的习性，另一方面呢，他又保留那块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他是完全不说，有人问他，他看他一个夏宫，是一个避暑的地方，那不是。
2: 就这样，两都巡幸从忽必烈开始，成为了元朝历任皇帝重要的任务。每年隆冬刚过，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每年农历2月15日起在大都，6月15日起在上都，都要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和游行活动，称游皇城。皇帝和后妃、公主、贵臣、进士，全部穿着华丽的服装，坐在彩楼上观看表演。富人商贾争相拿出珍藏的珠宝、奇玩，互相夸耀。游行队伍首尾长达30余里，参与仪式或游行活动的有5000人，所穿衣服和所饰道具均由朝廷发给，队伍由此显得鲜丽齐整，可谓珠玉金秀，装束奇巧。往来两都之间的巡幸线路有4条，驿路是一般官员和商人等走的主要通道，设有11个驿站。东路有2条，一条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另一条是皇帝的专线，也称为辇路。西路是皇帝南返大都的线路，也称东出西环。
3: 那现在上车吧。
2: 从事考古研究的魏坚教授正带着他的学生们进行一次实地考古，他们出发的路线基本接近于当年元朝皇帝北巡上都的路线。
4: 考察的黑城这个叫什么垒陵台，垒陵台就在界壕边上，那儿的界壕特别清楚，那个驿站也清楚。往北去嘛，你看从南往北去的时候，过了垒陵台就是这是黑城子嘛，然后就是四郎城，就现在的
2: 魏坚教授曾经在20年前全程参与了元上都的考古发掘，他特意把两都巡幸的重要遗址设置在了此次考古研究的线路上。
3: 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河北固原的小红城子古城址，这个地方是元代的察罕纳尔行宫所在地，这儿是东西这个御道上来

0: 合围的地方，所以你朝往回翻还是往上走，都要在这儿这个合拢。城的正中央中心偏北的地方，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蒿草里边那个高处那一块来大殿，而且明显的看出有前面一块后边一块，就是元朝在元朝中国这种宫殿的这种前朝后寝式这种建筑，前面是朝堂，后面是住人的地方，一般是个工字形的，中间有个雅窑细一点，然后前面有个大殿，后面有个大殿，所以这是一个主要殿址。
1: 寻衅线路上的行营多设在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既可以驻足渔猎稍作休整，又可以在行营处理政务。皇帝巡幸两都，中央机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一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署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他们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丞居守大都处理庶务。
0: 过去人们认为元朝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其实元朝的本身他自己好像是武功比较强盛一些，但是他们对这个文化并不平气，对这些这个文人们都是非常这个怎么说的，对他们这个非常友好，而且经常把他收在帐下，为他们这个做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特别是两都巡幸的时候，叫护从诗人，现在那些诗护从诗有专门的集子，那描写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护从诗还有了解好多元代的历史。
1: 从各类文献资料统计显示，有关元朝上京祭行诗近千首，主要就是描写皇帝巡幸异路的风光景物。这些诗歌中虽难有今人熟知的传世之作，却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时的上都城水草尚未青绿，但随着皇帝巡幸队伍的到来，这里很快便会热闹起来。军队安营扎寨，人们开始为上万人在这上都半年的生活贸易做着准备。草原上的各路宗王、西亚和欧洲的使节们都已经在前往上都的路上。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外城西北角以再往西北方向大概1公里远的地方，这个地方这叫龙岗的一部分嘛，这叫哈登台敖包。偏北偏西点地方就是这个叫做，我们管它叫西山敖包。敖包下面就是著名的元代的两个粮仓之一万营仓，另一个仓房就在西这个东面叫广济仓，它的布局和万营仓布局完全一样，也是存放粮食的地方。北边的小山包下面这一块发黑那块地方，我们调查发现了两处兵营，指挥系统、仓储系统、居住的系统，房子一排一排非常整齐，就像咱们现在的牌子房似的。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如果上看这个每间房子里住4个士兵算的话，大概可以住8000人。而上都当时两都巡幸时的卫戍部队，连汉军带蒙军呢，大概有2万人。
1: 冷冷清清的上都城很快便成为了10万人聚集的大都市，各国贸易在这里展开，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宴请、岁祀、议政等活动陆续在上都进行。在今天的元上都，还有一处被称为羊群庙的祭祀遗址，这里出土的几尊石像曾见证了上都隆重的祭祀仪式。
0: 羊群庙遗址呢，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年是因为这地方有盗墓的现象，我们要处理盗墓的事儿来。结果来了以后，他一挖才发现前面除了3尊，应该是4尊，有3尊是没有头的，其他都完整。第四尊是只有脚跟前一部分了，不完整了。一共是4尊汉白玉的石雕像。而这个地方呢，又恰恰是在元上都西北大概35公里远的地方。跟元史里边记载的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是元朝皇家祭天祭祖的地方，那正好这个地方每年的7月初7和7月初9，他们这个黄金家族啊，就帝王之家呀，要来这儿祭天祭。

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炸马宴。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宴会之后，庞大的巡行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元大都。正是因为这每年一次的长途往返，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四，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里，护从队伍刚刚抵达南下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震惊全国。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

0: 你违反操作章程，这件事情我是躲不掉的。回去闭上嘴，把刚才看到的这一切都给忘了，挨个处分就算完了。
1: 小江，我一个人全背啊。
0: 我们三个人都在背，你背在明处，我背在暗处，老魏背在心里。 为了明年公司上市，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1: 公司上市跟我有啥关系？
0: 啊？你说公司上市跟我啥关系？回去，回去我给你转班。

0: 王瑞洲知道你有这张卡吗？
1: 不知道。
0: 那你保存这张卡的目的是什么？
1: 自保。
0: 这么多年你一直保存这张卡，你不说出来，你看到我父亲那个样子，你心里头好受吗？
1: 对不起。
0: 你今天为什么要拿出这张卡？
2: 算他立功了。
1: 这话说的，我不是揭发什么坏人，立什么功？
2: 隐瞒总不是什么好事吧？
1: 那结果是好的呀、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结束以后，所有的进口配件都先可着咱们公司拿，而且咱们的销售连创新高，成功上市，高速发展了5年多吧。
2: 你是在替方瑞洲凭空摆好吗？
1: 没有，这话说给魏成听的。因为方总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说断臂事件是你爸的责任，倒是你爸太要强，太自……
0: 别说了。
1: 你爸就是太钻牛角尖了，自己把自己逼疯的，怎么了？该说我都说了。

0: 喂，
1: 小舅，我都说了，说了好，说了就没有心理负担了。但是小舅，明德江就是想拿这些事儿给你上眼药，他早就看上你
0: 这位置了，就想赶你下台。你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就别说了。啊，挂了。
1: 我就是不说他，该干的也得干。
2: 哎，你跟明德江都说什么了？你有病吗？干什么呀？你他妈是个！啊，这嘴给我动，动动！听清楚了啊！该说的我都说了，明德江这是借刀杀人，你不明白吗？啊！董事长倒了，你这个二婶子有什么好果子吃？你还给他递刀子？我小舅子不怕你怕谁啊？
1: 你怕什么？什么意思？董事长让你说的，对，对，对。董老师，你有本事，你可以任性，老子没本事，没钱，只能认命。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教育，我知道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啊？金亚子那么好，你都能抛弃他？ 大难临头的时候，你也可以抛弃我妹？你说谁呢？说谁呢？

0: 干什么？您早就知道多米事件，不是因为操作失误，对吗？为什么要隐瞒真相？10年前跟你说，你能把2个博士读完吗？4年前跟你说，你能把注册棒做成吗？这不是你隐瞒真相的理由。
1: 我们也不想撒谎，
0: 不说出真相就等同于撒谎。
1: 那你现在知道真相了，你能够理解你的父亲为什么会疯吗？
0: 不能，这不合乎逻辑。
1: 你父亲跟你一样过于偏执，又太想展翅高飞了，这样的人就会特别的爱惜自己的羽毛，脏一点就要洗干净，洗不干净就剪掉，最后失去了整个翅膀，无法再飞了。我们只是不想让你重蹈覆辙。
0: 不要再为自己开脱了，我父亲在你们心里早就已经消失了。
1: 消失没有消失，你跟我走一趟。

0: 今天是你爸爸过生日，你们俩为什么把我配套的高压铸塞泵研制项目给砍了？
1: 老魏啊，我是搞销售的。我没有时间等到你这个大发明家研制出我们的油缸泵阀之后再考虑赚钱吧。
0: 哎，传玄，你也同意他这个眼里只有钱的家伙的观点吗？
2: 喂，今天你过生日，我们不争这些好不好？
0: 争风，争风就是要争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再花一些钱、一些时间啊，来攻克国产高压铸塞泵呢？哪怕就是一个铸塞环，难道我们只能用外国的吗？我们当一辈子打工仔吗？
1: 老魏，你想听实话吗？
0: 说，
1: 实话可伤人呢。
0: 那也比你们伤我的心强。
1: 好，那我就说。你看看销售业绩，
2: 瑞州，
1: 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得把老魏啊拉回到现实当中来。就算是你现在，你研制出属于我们的铸塞泵，可是消费者他还迷信老外呢。你不用进口的，他就不掏钞票。
0: 没有手抬套，我们就只能靠人家递过来的洋拐棍走路。
3: 就算我们的产品出来了，能赚钱了，有没有拐棍的重要吗？
0: 那万一有一天人家把拐棍给你收走了呢？
3: 可现在公司要上市，要敲钟，靠的不是有没有拐棍，靠的是营收业绩。
0: 那也不能一点。
2: 老魏，其实瑞州说的没错，明年公司要上市，销售业绩要确保。你看，要不要这样啊？样车先用进口的，至于定型后的批量生产，到时候再说嘛。
0: 我是搞科研的，不会和稀泥。

0: 那个是你爸以前最喜欢喝的酒，以前没事的时候啊，他就总是拉着我和方瑞洲要陪他喝两杯。后来他生病住院以后，每年这一天，我和方瑞洲都会到这里来给他过生日。啊，这叫毕家蹦车，就是段壁事件的原车。方瑞洲排除万难。 把他从国外运回来，修好了以后就一直放在这个旧仓库里，全公司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他就可以心安吗？你知道为什么4年前方瑞洲要让你来做陆山一号？
1: 心怀愧疚。
0: 不是，
1: 我能完成。
0: 不全是。那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你是魏冲之的儿子，他信你，那也是假公济私，花的是公司的钱。魏成，看到真相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接受真相。我要进去了。
2: 你怎么才来？
3: 哎呀，堵车了，堵车了。

0: 你想变呢你？扎呀！
1: 我这不是刚学吗？我怕扎不准你会疼的嘛。
0: 你不扎是不是永远扎不准呢？赶紧的，赶紧的，你慢点儿。哎呀，别扎了，别扎了，走就走吧，反正开几床啊。
1: 那也不行啊，我媳妇儿是全国劳模，手老抖，怎么跟领导握手啊？怎么捧奖状啊？来，扎了啊！
0: 你行不行啊你？
1: 行。是不是不疼？是不是有点胀，有点麻的感觉？你扶着点啊！来了。哎呦，魏成来了，进来进来进来。哎，你怎么给拔了？哦，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虐的。
2: 针灸，我妈手抖。
1: 是。
0: 进来坐呀。
2: 明德江把断臂事件给捅出来了。
0: 我们出去。
1: 哦，你别动。那个，我正好晚饭吃多了，我出去散散步，消耗消耗食。你们聊啊。

0: 这是这四年之前的那么多年，你还留着呢吗？还有我上学的学费。
1: 我存它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知道，这么多年了，花了多少钱？
1: 有人给你报销了？
0: 有一部分。孟瑞洲。当年您说，是我爸逼着你离婚。说实在话，我不太相信。包括您再婚，我是有抵触情绪。现在我明白了，我爸当时为什么会做那样的决定。这么多年了，您受苦了。

0: 我这个病医生说了，将来发展下去肯定是精神病，而且很难逆转，花多少钱来治也不一定有希望。
1: 我就因为这个要离婚吗？啊，你跟我说科技是有温度的，我怎么觉得这么冷啊？
0: 春香，这件事别怪冯维洲，于私有愧，于公，
1: 你别说了，我同意啊。
2: 这就是你耿耿于怀十年的真相。
3: 是我傻，是我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都是我自以为是。
2: 你现在都知道了，
1: 有什么打算？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才来找你。我在想，我要不要出国，还是说继续给方瑞洲拜相呢？
2: 儿子，人生是你自己，妈妈没有办法替你拿主意，但是我想告诉你。

0: 爱让人智慧，恨让人愚蠢。
1: 妈，对不起。

0: 你干嘛？还带着户口本？结婚？结婚？对啊。我妈被抓了，我爸被牵连，你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个时候结婚？结婚只跟感情有关，跟其他东西没有关。
1: 牧师，这事我不能跟你结婚。
2: 你还记得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在美国的时候，你到餐厅吃饭，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Don't mention it"。今天我想把这句话再还给你，同时再加上一句 "Don't wait"。你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偷偷跑去别的教培中心打工挣钱，然后送了我这块手表，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在乎我、最懂我、最爱我的那个人，我怎么可能放过你啊？所以不等了，从今往后的未来生活，你交给我。

孟石啊，谢谢你替我和芳菲的妈妈完成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心愿，谢谢啊。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啊，魏成很有可能因为断臂事件而放弃设计工作，那么你就把这工作接过来，不管我在不在位，这个工作你必须完成。

0: 根据超声波相控阵探测仪探测的图形分析，这个矩形长1米，宽0.5米，深0.5米上下，也就是将近0.25个立方。爸，您在这下面埋什么东西了吗？
1: 这间房子的装修最后是曹慧弄的。如果0.25个立方装的是钱的话，应该有2000多万人民币。
2: 也正式检察院一直都没有找到的赃款。
1: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有几天了。
1: 为什么不上报？
2: 在家里等我消息。

0: 所有的进口配件都先可着咱们公司拿，而且咱们的销售连创新高，成功上市，高速发展了5年多吧。
1: 你在这方一周凭空摆好吗？
0: 哎呀，我这话说给魏成听啊。方总这么多年，
2: 明德家送东西来的时候，刘化说，断臂事件的真相什么时候对全公司公布，当事人应该如何处理，他等您的决断。
3: 自己把事情挑起来，却把球踢给了我。方总之后来过电话或者写过什么书面材料送来吗？
2: 没有。要不要我提醒他一下？
3: 哎呦，你说瞒了这么多年的事情被翻出来，如果闹得满城风雨，后果是什么？
2: 他妻子的事儿还没完，自己又摊上这件事儿，恐怕位子是坐不稳了。
3: 那他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呢？
4: 没什么好解释的，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责任。邱省长，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与其让别人赶走，倒不如自己先滚蛋，算是给自己留一丝脸面吧，也算是彻底解脱了。
3: 你解脱了，陆山怎么解困？
4: 如果明德江能够执行我制定的聚焦主业政策，年底摘帽做得到，那么下一步我就想着手啊做这个液压风公司的技术框架设计。
3: 你想得很周全啊。
4: 但凡我想得周全一点，曹慧就不可能进去。啊，还有一件事情，我女婿在2个小时之前向我报告说，在我们家老房子底下很可能藏着曹慧隐藏的赃款。
3: 你不觉得你应该先收回私产，等赃款落实了以后再说吗？
4: 谢谢您的好意，但人没有枪后眼呐，就注定了这辈子很多事情不能想得这么全面。这件事儿顺序不能变，也算是组织上对我的周全吧。
3: 在省委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你不能跟我聊天啊。
4: 当然。

0: 把这撕开。
1: 哎，来。
0: 谢谢你啊，感谢配合。小王，你把这个屋内物品清单整理一下，然后叫你啊。
2: 真是奇人。

0: 人有冲天之志，飞运
1: 不能自动，
0: 时也运也命也。我不能一辈子做缩头乌龟吧，我不能一辈子不回家，
1: 但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自己的未来在哪儿？
2: 这家伙把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3: 他提他干什么？他是心疼咱家燕子。你说出了这么大事儿，他竟然都没有跟我们报声委屈。
2: 就是你，非支持他去城里，说什么开阔眼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结果呢？结果呢？我给燕子很多同学办完了婚礼，办满月宴啊，甚至是小学的启蒙宴。可咱们家燕子呢，还是个老姑娘。不行，我得给她打个电话。
3: 你打死我去！
2: 我问问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吧？
3: 孩子现在就跟受伤的小动物一样。他这是故意躲着咱，他不说，他就想独自面对。你非要他把伤口扒开来给你看啊？你想干啥呀你？
4: 可咱们这当爹妈的，总不能看着不管吧？我闺女不是孤儿。
3: 反而不干，不干。
5: 燕子，你说董梦石是不是彻底疯了？他真跟方二中女儿结婚了，现在检察院又从家里翻出来2000万现金，方二中又辞职了。他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6: 只要他现在还敢娶芳菲，就证明他还是个男人。
5: 你还帮他说话？
6: 最后一次了，我和他之间至此全部结束。
5: 今天晚上我陪你。
6: 我没这么脆弱，好吧？就算这一段爱情把我踩进泥巴水里，姐也要翻几朵泥巴花来。

0: 燕子，你举个扫把干什么？啊，顶棚睡点脏了，哎，你给，明天我来打扫，你赶紧洗洗手吃饭。哎呀，你们城里人啊，就是生活没有规律。
1: 来了也不说我一声，你怎么来了，
0: 师傅？
2: 师傅，请留步。陆山后续，
3: 请你的时候你不来，现在你来了。
2: 当时来那算是给你打工，现在是技术共享。
3: 我必须承认。

0: 把你的这套方案融入到我们目前的项目当中，同等规模的生产线可节约1/3人工，提高25%的生产效率，年产出可实现大概3.5万件铸件，
1: 那就是国内领先。
0: 我要做世界一流。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发给我团队了。
2: 好，没问题。但我希望你去 Max 之后，这个项目交给我来负责。

你看那些算不出来公式了啊！一会儿你儿子还带你去办签证呢。护士长，护士长，16号病床又到了，你赶紧看看去。哦，走。

0: 什么情况这是？
1: 这油缸刚检修过，是好的呀。
0: 不是你再仔细检查一下啊。
1: 哎呀，我看了，怎么回事呢？
0: 哎，我跟你说啊，这有点掉头现象是正常的，要不先干活呗。
2: 平和阀内线，我一口二口有渗油，
1: 我看看去。哎，那你找到了，
0: 是有渗油啊！哎，行行行，那你抓紧干啊！
1: 哎，好。哎，
0: 行啊，老师傅，厉害啊！
3: 我没错，

0: 足干劲儿，狠抓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加快突破短板补齐弱项，合力打好二季度经济运行整体战，确保高质量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强调，要锚定前进方向，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县与实际，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小县大城发展战略，聚力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当前尤其要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12字五个结合，既做好改革创新文章，推动小山区更好走出去，又锚定一县一业主攻方向，做大做强木玩文旅特色产业，加快走出符合云和实际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守牢平安底线，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始终保持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工贸、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对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消耗制闭环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高质量夺取安全发展铜顶，平安建设实现22连贯。要严管县内烟花爆竹经营，坚决防止失管漏管，确保规范存储，流向清晰。要全面细化梅汛期应急预案，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物资储备，以万全准备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云和县高新技术未来产业园 A 区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工程正有序推进。
2: 连日来，在云和县高新技术未来产业园 A 区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争分夺秒，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6.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集聚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高地，为县域产业升级搭建优质平台，推动我县生态工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县秉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理念，以时不我待的攻坚精神，紧紧围绕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的目标，聚焦项目建设的关键环节，实施清单化管理，将任务细化分解，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每一个重点项目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通过这种精细化管理方式，有效提升了项目建设的效率和质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恰逢五月民法典宣传月、平安浙江文化周。5月9日，县委依法制县办、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点亮云和法治发展主题法治文化体验活动，以沉浸式趣味化普法形式，让法治精神走进群众，浸润民心，推动法治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0: 活动创新推出特色法治咖啡，将民法典7编核心知识与7款咖啡风味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法律知识互动问答，把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可感的趣味体验。平安反邪教知识被巧妙融入套圈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增强平安建设意识，实现玩中学、学中悟。此外，现场设置平安法治对比墙、法治时光卷轴等特色展示环节，生动呈现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的发展成果与云和本地法治建设的变迁，以直观易懂的形式让群众真切感受法治进步带来的民生变化，深刻体会法治就在身边。活动现场同步设置趣味互动与便民普法服务，市民踊跃参与互动打卡、留言寄语，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法治认知，收获法治文创礼品。县普法成员单位联合提供专业法律咨询服务，聚焦群众关切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热点问题，耐心答疑解惑，普及法律知识，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此次活动将休闲体验与法治学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感受法治温度，提升法律素养，实现法治宣传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记者雷建飞报道。
1: 魏福来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

0: 公司聚焦 AI 加双碳战略赛道，专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智能装备领域。目前该公司在我县投资建设的智能装备项目正稳步推进。
1: 连日来，贵富来云和县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及配套智能装备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抢抓有利时机，有序推进各项工程建设。
2: 目前就是完成了这个综合楼、研发楼、一楼这个柱体和二楼这个楼板的一个浇筑，然后生产车间呢完成一半的这个柱体的一个浇筑，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施工进度的话，我们预计大概2026年12月这个项目的一个竣工验收，然后2027年第一季度的这个末大概投入使用。
1: 该项目用地面积21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仓储设施、研发测试中心、办公及配套空间等。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与配套智能装备的产能规模，重点研发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智能装备，涵盖智能回收称重、质检、AI 分拣机器人等产品。
2: 产品就主要应用在这个废旧循环利用、固废处置这个场景主要是为客户提升这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助力这个双碳的一个落地。
1: 智能装备是我县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方向，该项目落地投产后将填补我县在固废智能分选、资源化装备制造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本地智能装备产业链，同时以 AI 加环保装备的技术优势带动本地智能制造水平提升，吸引相关人才集聚。
2: 所以未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就扎根云和服务云和，就力争打造这个智能装备低碳制造的一个标杆为这个云和的这个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这个企业力量。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为满足广大职工传统文化学习诉求，丰富业余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工人文化宫开设工艺书法培训课，邀约辖区工会会员共赴笔墨雅韵之约。
1: 课堂上，授课教师深入浅出讲解书法发展脉络，细致示范基础笔法、字形结构与章法布局，助力学员稳步夯实书写功底。书画室内氛围雅致，学员们凝神静气，提笔临摹，在横竖撇捺间品味汉字风骨，与笔墨丹青中感悟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此次书法工艺培训课授课时间为每周二、周四晚间，共计10节课程。课程特邀本土资深书法爱好者、沂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兼省市县3级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叶友仁老师倾情授课，其常年专攻甲骨文、经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多字体教学，授课细致易懂，广受学员认可与好评。参加课程的职工们纷纷表示，工会开设的工艺书法班既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汉墨文化的独特魅力，受益匪浅。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工艺活动，不断拓宽服务阵地，丰富活动内容，以文化润人心、聚合力，切实增强广大职工的幸福感与归属感。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

0: 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进而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多云到晴相伴，太阳早早打卡上班，最高气温来到30度左右，体感微热。周末天气晴好，明天依旧是舒爽的多云天气，特别适合出行和洗晒，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7号到18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达30度以上，请注意补水防晒。19号起天气迎来变化，云系增多，多阵雨或雷雨打扰，气温也略有回落，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晴雨转换频繁，降水天气较多，大家出门时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18到30度。锦水滩多云，17到31度。石塘多云，16到30度。重头多云，15到29度。赤石多云，17到31度。安溪多云，15到29度。雾溪多云，16到28度。朱村多云，15到32度。旁听多云，16到29度。张家地多云，13到24度。大湾多云，14到24度。黄家赊多云，13到25度。沙埔多云，15到24度。苏坑梨园多云，16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15到26度。仙公湖景区多云，17到32度。赤石景区多云，17到31度。小顺景区多云，16到30度。佛尔岩景区多云，16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0: 我们是银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
2: 云河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咋卖了吧？
1: 10块钱一个，
0: 贵了，便宜了。
2: 你搁这干啥呢？
3: 不是，你搁这干啥呢？
2: 你大白天的不在公安局待着，跑这晃悠啥呢？
3: 我这儿就是。
4: 不是，你是在执行任务。
3: 别说话。你看见那个穿泡纱裙的女的走了？
0: 走了，能有100多米了。哎呀。
2: 我今天休假，所以想着出来买点月饼，买个花灯。
3: 这中秋不是理发店正忙的时候吗？
2: 再忙也得休息啊。
4: 你俩赶紧忙吧，我先走了。
0: 哎呀妈，行了，干啥呢？你望眼欲出，一会儿跟丢了，走。

0: 这个又有了。好，接着听。哎，
1: 大哥，我小光，
0: 跟着他们家了，
1: 在哪儿啊？
0: 荣光路这边的居民楼里。
1: 你把具体的门牌号都给我记下来啊。
0: 知道了。然后你叫那个瑶瑶，去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居委会，把白玲的所有资料都给我调出来。你盯紧点儿。 晚点我叫国柱过去。
2: 行，没问题。
0: 行，加油啊！哎，干活吧。

0: 箱子，手里拿了个包。
1: 他怎么来这么晚？
2: 江一子今天中午吃了午饭才出的门，完了先把孩子送去学钢琴的地方，就直接来的药店，中间没有去别的地儿。
1: 他那个包是从家拿出来的吗？
2: 对。
0: 哎，
3: 大哥，这快两点了，白灵这边还是没啥动静，一直在家呢。
4: 江英子也刚到药店，有情况通知我吧。
3: 行。
1: 吃饭没啊？
5: 我是正要吃呢。
1: 吃吧。
6: 吃吧。
1: 那白灵三天没怎么出门了，除了昨天出来买点吃的。你看墙上的对话，也只有这个时间是可寻的线索。
6: 如果没好，你后天再来。最近有点肚子疼。
7: 这个药啊，你吃两天，如果两天以后没好，你再过来。
8: 我最近有点失眠。
7: 这个药啊，你吃两天，如果没好啊，后天再过来。
8: 我最近有点耳鸣，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
7: 这个药啊，你吃三天，如果不好的话，三天后再来。
9: 都给出了明确的到药店见面时间。
1: 他们太谨慎了，说的话都是暗语，就算你安排人去药店里听也听不出来什么。
2: 今天就是第三天了，那这白灵也该出现了吧。那这药店还有几个小时就关门了呀。
1: 先吃饭吧，吃完再说。
2: 嗯，说吃饭。
1: 嗯，
2: 烫吗？
10: 又是饺子，都想念老舅的打卤面了。
1: 那几天就受不了了。
2: 这酸菜馅饺子不比老舅面条好吃啊？
10: 不是，不馋了，想念老舅的味道了。那老舅要在这儿，那天天咱吃的都不重样。
1: 来，他可别来，他来这儿不得把这给我弄成厨房啊？
10: 哼，挤不下了。
11: 谁啊？
8: 嗯，
11: 有醋吗？
12: 多谢，中意你。找啥水呢？一鼠鸡。
13: 我没搞错啊，这天咋搞的？

0: 哎呦我天，这家吃的，
1: 来哥，
0: 咋了？白人出来了？
1: 对，
0: 他应该是去药店的，我这儿先跟着。
1: 他是不是拿什么东西了吗？
0: 空着手，换的是衣服，红色裙子。

0: 肩膀还有脖梗子这两天都特别疼。
1: 几天了？
0: 得两天了吧。
1: 一直都疼啊？
0: 嗯，有时候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哎呦，那你这可挺严重的。我们这儿新来了一台美国进口的理疗仪，你要不要试试？
0: 行
1: 行，那跟我进来吧。

0: 进里屋了。
1: 里屋监听不到。
2: 哎，上次老兄去查消防的时候，该在里屋里放。
3: 咱整个局里就这么一个能录音的破玩意儿，知足吧。
2: 老兄可说这里屋还有个后门啊，白灵要从后门跑了，可咋整？
0: 不住，
3: 到，
0: 拿个对讲去后门看着。

0: 张英子出来了，
1: 那包没拿。
0: 对，
1: 关门了。关住，后面什么情况？

0: 请进。
1: 刘叔，
0: 哟，月月，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不中秋了吗？我给小外甥买了个玩具，喏，进口的。
0: 你这孩子买东西干嘛呀？再说你这小外甥才4岁，他能玩明白这个吗？
1: 别这么说。
0: 行，那你快坐，叔给你倒点喝的，想喝咖啡还是茶？
1: 咖啡，我自己来。
0: 最近怎么样啊？
1: 我还行，谢谢叔。够了够了，叔，我什么时候能去见见我爸呀？
0: 这个暂时还不行。
1: 就不能通融通融？
0: 这没判之前啊，除了律师，谁都见不了，这是规定，叔也没办法。没事儿，你要有什么带的话，叔给你带过去。
1: 叔，我爸他会判多久？
0: 请进。
1: 大姨，
2: 你好。
3: 菲菲也在呢，你坐。今儿不上课，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下课了。
3: 想你爸了吧？我今天来啊，就是跟老刘商量你爸的事儿，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啊。
1: 谢谢大姨。
3: 什么谢不谢的？咱们都是一家人。过几天呢，大姨啊，安排你去三亚散散心，你把事儿交给我啊。
1: 哎姨，我还是搁汉兰待着吧，我爸要是有啥事儿，我也能早知道。
3: 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记得跟大姨说，别老自己一个人瞎琢磨，知道吗？
1: 嗯，你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姨。我走了，叔。
3: 中秋节来家吃饭啊！
1: 我中秋约了朋友去唱歌，姨，你们吃吧。
3: 行，回头你想来随时来，
1: 没问题。
0: 菲菲，还有什么需要带的话吗？叔过两天还会去一趟。
1: 也没啥。你就跟他说，我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0: 行，
1: 走了。

0: 今天有点急了，你找个人盯着。
1: 知道了。
0: 二姐那边什么情况？
1: 崔定远知道什么不该说？大嫂，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

0: 哎，
1: 哥，他这边早上先去了趟律师事务所，然后去看了他闺女的钢琴比赛，然后带着他闺女去吃了顿麦当劳，就回家了。
0: 然后呢？
2: 您关灯了，应该是睡了。我继续盯着。
0: 你这样啊，你在那儿再盯一个小时，要是没动静的话，
3: 你就先回去歇着。
2: 白灵那边怎么样啊？
0: 白灵还一直跟药店里没出来呢。
1: 行，那一会儿我过去吧。
0: 你别过来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你明天早点来就行了。
1: 行了。
4: 大哥，
0: 你先回去吧，别跟这耗着了。
4: 啊，没事。
0: 哎，我俩正好一人半宿，你别在这了，回去睡一觉去。
4: 啊，行，在这这床也躺不下。哎，那我明天早上还是带然哥喜欢吃的馅饼。
0: 馅饼？
4: 哎，
0: 行啊，这一听这馅饼还有点饿了。
4: 饿了。我给你俩省泡面呗。
0: 不折腾了，不折腾了，赶紧回去吧。
4: 啊，行，走了。
0: 馋得要命一天。
4: 行，那你吃完自个儿收拾啊，我走了。
0: 嗯，快撤吧，快撤吧，嗯。
5: 注意安全。
4: 哎。
0: 哎。嗯。你是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5: 我来上半场吧，你赶紧睡会儿。
6: 嗯，行，
0: 那你上半场吧，我躺会儿去。
6: 嗯。
0: 哎。
5: 嗯，
0: 到点儿喊我啊，别自个儿顶一宿，你顶不住。
5: 行，睡吧。

0: 放下。
1: 放开我！
2: 他别动，
3: 李文龙就在楼下，
1: 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
2: 冷静点，
1: 放开我！
2: 冷静点，
1: 放开我！
3: 战备，
2: 冷静了吗？
3: 冷静没有？
2: 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我只是想找到我爸的尸骨。为什么恶人没有恶报？谁说没有恶报？找到证据，给他定罪，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就是恶报。李文龙是个什么东西啊？ 他是个杀手，是个罪犯，是个匪徒。你想变得跟他一样吗？可是我们没办法。

0: 是，天太黑，我看不清他长啥样，我要不要靠近找找啊？
1: 不用了，那是李文龙，千万别打草惊蛇。
0: 啥？李文龙？那你们盯着，我去绕后门，以防万一。

0: 么长时间，显得你挺带派呗。
1: 我在门口溜达了好几圈才敢敲他们。
0: 我看就是你不想我。
1: 我不想你，我能来这儿吗？你胆子太大了，敢把我叫这儿来。大嫂不是让你把车钥匙直接寄给我吗？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你说自从上次你出事以后，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等你拿到车，马上就得出城，那再见面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再说了，这段时间你吃了多少苦啊？我看你都瘦了，你说我要是不亲自看你一眼，我得多不放心啊。
1: 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大嫂安排的没毛病，我被条子盯上了，我确实得赶紧走，正好十七号送货，我去盯着。
2: 你家的证据终于来了，江英子、白灵、李文龙这三个人关系基本明确了，
3: 一个也跑不了。
0: 走啊！
4: 又进你屋了，
2: 没关门。
0: 坐呀。
1: 啊。这车干净吗？
0: 干净呀，手续都是全的。
1: 这一趟能拉多少血验室？
0: 你猜。
1: 等这一趟做完，送个钻戒给你。

0: 我知道了，下班回学校吧。收到。怎么样？正义还是站在好人这边吧？现在基本确定，李文龙就是江银子的手下，江银子就是整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小马哥。
1: 这个白灵啊，也是个重要人物，而且会伪装。 之前那个第一天应该就是他们贩毒的一个重要窝点，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保洁，轻轻松松摘出去了。最重要的是啊，他们要开始动了，17号开始走读，中秋节第二天。
2: 而且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1: 那肯定的。他们这回啊，还要往哈兰外边运，说明哈兰这个市场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
0: 还想扩大市场，但是他们往哪儿运，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啊。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时间，锁定了目标，跑不了。哎呦，这
1: 会儿来劲儿了是吧？对，我们面对犯罪分子就是要用这种精神面貌。
0: 是，刚才多亏了你，不然我可能会酿一个大祸。
1: 嫉恶如仇没毛病啊，那你本来就不是刑警出身嘛，没必要那么苛责自己，知道吧？还是终于能好好过个中秋喽。你还没在东北过过中秋的吧？那我带你好好感受感受我们东北的节日氛围，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差老鼻子了。
0: 行，
1: 你先睡吧，我盯会儿。

0: 我这会儿睡不着。
1: 那睡不着，你来盯着，我去睡会儿。
2: 这俩出来怎么办？
1: 放他们走。中秋之后，一锅端。
3: 一年一度中秋夜，今年中秋月更圆。
4: 是啊，1997年的中秋的确不同于往常，因为湘江宝岛在今年的7月1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5: 别烫着他！
1: 哎，你看今儿这月亮，多圆呐！嗯。
0: 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走得再远，最后都是要回家的。
1: 是这么回事。
6: 政委啊，谁啊，吃饺子了。
7: 好，
6: 顾老师，
7: 好嘞，
6: 吃饺子了。走走走，去快吃。
8: 来了，跟你讲，今天的饺子贼好，馅儿贼香。
6: 嘿嘿，哎呀，见着饺子我流哈喇。
8: 小北呢？
0: 啊？哦，我刚跟他上去了，我去叫他。
8: 好了，赶紧，你臭小子，一到干活就回屋了。你俩别闹腾了啊！
9: 吴警官啊，中秋快乐啊！给大伙儿都带好啊！等我们这案子结了，我肯定跟然哥一起去花州。咱们一起说顿好的。然哥归然啊，谁呀、啊、都这么叫，这然哥太厉害了嘛，那大伙儿都佩服。对，还是那个顾老教授的事儿。是啊，你们多上上心呗，是吧，多盯着点儿。

0: 干啥呢哥？下来吃饺子了。
1: 干啥？
2: 你干啥呢？叫人叫那么半天。
3: 你哥打电话呢。
2: 那你就搁这煮着呀，走，咱俩吃去。
1: 着啥急呀、啊？
3: 那个，
1: 别，行，打住啊！什么那个这个的，磨磨唧唧的，这干啥？吃个饺子，俩人请啊？
0: 是，就差八抬大轿请您了，快点，走了。
1: 走吧，吃饺子。
0: 快点的。
1: 好，
4: 马上，
1: 行，
5: 哎，坐好，哎，来吧，咱们开张吧，哎，掌，
1: 来，阿姨，我们马上过来
5: ，
4: 啊，来叔，
5: 哎，过节快乐
1: 啊，好嘞，
5: 中秋快乐，嗯，
1: 啊，哎呦，这挺甜呀、啊，
4: 咱这是顿顿吃饺子啊，春节吃饺子，冬至吃饺子，端午吃饺子，中秋还吃饺子。
1: 那咋的不爱吃啊，那咱这边不就这习惯吗，上车饺子下车面，那过年过节都得吃饺子，不爱吃滚蛋啊，
4: 爱吃。我想的是顾老师从化州来的，人家那边中秋不兴吃饺子是吧，
3: 别往我身上挂啊，你还别说，我就喜欢吃咱家这饺子，尤其是酸菜馅儿，说、
5: 哎、那可是东北的特色，
1: 是啊，哎，
6: 小香哥，你的菜来了，
5: 对了，
6: 这是我们家老郑特意给你炒的、啊这个，哎呦喂，听楠楠说你们家那儿人可爱吃这个是吗，
3: 喜欢，
5: 这可是我头一回炒，你

0: 你尝尝有没有你们家乡那个味道。
1: 叔，你还有这手艺呢？有心了，叔。
0: 哎，你客气。
2: 菜呀，嗯啊，
0: 好吃。
3: 哎，行吗？
1: 太行了，就这味儿。哎呀，
0: 也咋样啊？看看，
3: 姐，
4: 妈，快坐下吧。
0: 哎，咱们这回正式开整。哎，
5: 等会儿。
0: 哎呀，你这又整啥幺蛾子？
6: 嘿，哎呀，哎呦我，你这不能顿顿都拍呀。
5: 懂啥、啊？这就记录咱的美好生活。
6: 行，
0: 咱们正式开整啊！
6: 我
7: 有完没完了？我这酒能不能提上呢？你提啥？我爸在坐，你那提一个提一个。你哪个部门的？你是啊？
0: 行了行了，小伟，人家孩子有积极性，你看，你这起来提。
6: 那我挺熟的啊，我厚着脸皮提一个，在这个喜庆的中秋佳节，嗯，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诸事顺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咱鸡架店生意兴隆。哎，来说，哎
1: 呀，这好听，
6: 来说，
5: 这家伙这小词儿怎么的？
6: 来说，
5: 带劲！哎呀妈呀，太带劲了啊！嗯，
0: 哎呀，这回必须开整，
1: 开整吧，饺子都凉了。
0: 来来来来来。

0: 二兄弟，啊，你照顾好他们，等我回来，等我回来，
1: 别走啊，小金总。

0: 打一针，醒醒酒，助助兴。你起来！哎，不嘚瑟了。一、二、三，茄子。哎呀！
1: 完了，这有点煮大了嘛，这是一家就碎了。
2: 我的，哎呀，
3: 趁热吃。
1: 你小子，你又咋了？哎呀，哎呦，你看看这傻小子，运气就是高啊！你看我这一大锅饺子，就煮了这么一个，头一口让他吃上。嗯，叔，咱不是春节才放这个吗？这咋中秋就放上了？
4: 对，这可能就是春节那批饺子。
1: 别瞎说，你啥中秋春节的？
2: 不都是吃团圆饭的时候吗？混着过了。
4: 是，好人过个团圆节。
2: 你哥呀，自从当队长以后，头一次在家过中秋。哎呀，
1: 那以后年年回来过，那谁这不忙吗？都回来。
4: 说话算话啊！
2: 人家当了队长，那官儿啊，
1: 啥官？这些队长，
2: 不管这人家吗？
4: 官儿
2: 啊！
1: 对呀，
2: 这样啊，我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冉哥。
1: 别恶心了，都哈喇子！我刚涮了，我说。
2: 给我听。一呢，希望我冉哥在哈兰的每一天开心快乐；二呢，祝我冉哥勇破大案；三 ，thanks，
4: 来高我港粤东话。你的重点在粤东话吧？那你这学费也太少了。
2: 礼轻情意重嘛，这对吧？
5: 这样，小郭，心意祝福我都收下了，但是这个幸运呢，是你的，你收着吧。别，冉哥。
2: 客随主便，你是客人，你就收下吧。
1: 我说你俩就别推来推去了，收着吧。从小光嘴里扒五分钱出来多不容易啊！而且你俩这当时在三钢也算是过过命的兄弟了，收着收着。哦，
2: 行，收下了啊。
1: 是叔，你都不知道当时冉哥在三钢有多勇，拿那么长个烧火棍，他咔就在打敌人。
2: 嗯呐。
1: 就你说一声再拍呀，我摆个姿势来。
0: 不是，别，
1: 这叫不花钱。
4: 我给你们拍个全家福吧。嗯，
0: 哎，
2: 这主，
0: 哎，
1: 全家福好，
0: 来坐这儿呗。
1: 坐着，都坐着，
2: 看你是我冉哥啊。
0: 来，
4: 都拍进去啊。
1: 我数
0: 三二一啊，
1: 全家福，
0: 都拍进去啊。
1: 全家福，
0: 能拍进去吗？
4: 待着吧，待着吧。
1: 二，
2: 一。

0: 这个可见好使，那个
1: 人呢？
0: 啥人啊？
1: 我问你，人呢？
0: 啥意思？

0: 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喝酒打架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有人强奸我。
0: 你稍等一下啊。姓名？
1: 金飞。
0: 年龄？
1: 20。

0: 你先坐。先喝点水，慢慢说。
1: 谢谢。
0: 今晚所里值班没有女同事了，所以只能我问
1: 你。你这样强奸我？
0: 你详细说一下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
1: 太给我。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错了，下次肯定干，回家。
0: 干什么呢？你们怎么回事？
3: 哦，警察同志，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我们一大家子一起吃了饭，喝了点酒，这两口子呀，这吃着吃着就吵起来了，还动了手。
2: 大阔姐，您看我媳妇儿把我脸给扇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3: 哦，我是他大爷。
0: 叫什么名？
3: 江英子。哎呀，我们家这闺女哪受过这种罪呀？你看你，你好好怎么打女孩呢你？
4: 就是喝点酒就闹，喝点酒就闹闹闹，一家子不欢而散的。你说我们从外地好不容易赶回来，就想好好过个节。菲菲，咱爸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2: 是，都怪我，都他妈怪我，我就不该说那些话。警察同志，我这人没别的，喝点酒我就爱胡说八道，我也不是故意打我媳妇的。
5: 你叫林江？
2: 啊，对，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5: 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吗？
3: 你听大爷一句劝，别闹事了啊！想想你爸，让他多活几年。
2: 媳妇儿，
1: 警察同志，我刚才就是在祈祷上。
4: 不好意思啊，走，菲菲，走。
0: 你们这些当家长的，
2: 我给你添麻烦
3: 了。警察同志，这个对小姑娘影响不好，能不能？
0: 报假警是要负责任的，知道吗？
3: 知道，知道。对不起，我回去就批评他们。不好意思啊，打搅了，真的不好意思。

哎呀，这是哪儿啊？哎呀，婶儿，停这儿干嘛呀？回万皇，我请大家宵夜呀。咱这得皆大欢喜，这不圆满结束了吗？哎，还怎么样？是不是演得贼像？怎么了？这不都还没解决了吗？大惊小怪。在里面睡觉没瞅见你，也是，大过节的司机不好找。你板着脸给谁看呢？多大？

菲菲，都过去了。你放心，这个畜生，不会再碰你一下。

0: 北啊，这个老战友送的，你啊一会儿给高局拿一个啊。这个呢给你师傅，
1: 这修点月饼都送上去啊？
0: 那不是应该的吧？啊，对了，一会儿把这个电视机抬楼上去。
1: 先抬吧，先抬吧，
0: 留神腰啊。啊，哎，
2: 叔叔阿姨过节好啊！
0: 哎呦，
3: 哎呀，你们来就来呗，你还带东西？
0: 是啊，
3: 应该吃早饭了吗？给你整点去呗。
2: 阿姨，你甭麻烦了，我马上上班去。
0: 那么早？
2: 我那工作现在特规律，所以习惯早起了。
0: 哎呀，这毛病好啊，得坚持啊！得了，我收了。哎，收收后边，收后边。
3: 哎，
1: 哎呦，我天哪，小海啊，这越来越会来事了，还送礼了。
2: 过节嘛，
1: 挣几个钱啊？买什么些东西啊？
2: 没事儿，刚发的工资，本来昨天晚上就想送过来的，结果一个朋友找我喝酒，喝大了。
1: 也别整这个啊，送啥呀？自己家人。
2: 嗯。哎，35还剩一张呢，大哥，咱俩好像没合过影吧？
1: 拍个呗，来来来
2: 来，顾警官，麻烦您
1: 拍个，咱俩个，咱俩吉祥如意，
2: 吉祥如意，行，吉祥如意
4: 啊，来，3、2、1。

0: 我咋看这么眼熟呢？搁哪儿买的？
1: 不是我买的，我爸让我拿给你的。
0: 你爸搁哪儿买的？
1: 也就一盒月饼，你问那么细干啥呀？我爸老战友送的，说家里这月饼太多了，让我给你拿一盒，别嫌弃啊。
0: 9月14日，三联百货豆沙馅的，15块。
1: 你买的呀？
0: 嗨，我老伴送他外甥女的，转一圈都送回来。
1: 老伴送给外甥女儿的，这外甥女儿跟我爸老战友肯定不认识。哎呦我天，这倒了多少手啊！
0: 别说了，说正事儿吧。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基本能确认了，詹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首脑，17号走货，就今天。我已经跟这个交通部门还有各个单位谈好了，今天开始交通严查，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0: 火车站、机场呢？
1: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0: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

0: 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

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 ，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
3: 后来到了上海，不也是赤手空拳的一个人打下一片天地吗？就是现在躺在这儿，你看我身上插的这些管子，他都不让我动，我心不甘啊。小飞吧，他还是个孩子，暴力有余，智慧不足，他就是那个扶不上墙的阿斗，我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给他留一笔钱。还有你，小辉，奋斗了半辈子，你的那些宏图大业都是虚的，大哥替你不值啊，该替自己和孩子想想了。蕊蕊要去国外画画，你说一个没有金钱支撑的艺术家他怎么生活，你想过吗？
4: 大哥，现在先不说这些了。
3: 要说得说头，咱们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了。

0: 你先好好养病，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先回去了。
1: 我只是一把尸柴啊，还烧什么？小辉，大哥要是跟警察说

0: 联手杀了苏家人。苏家人装在车里的监控视频可以佐证我说的话。
1: 那个监控视频还有备份。

救了我，大哥。我会去做的。

0: 是的，是的。哎，对，那笔款已经汇过去了。
1: 喂，赵啊，
2: 小瑞，
3: 明天我有一件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什么事儿？你说。
3: 我有一个朋友想投资养殖基地，算是一个智能项目吧。因为是私人关系，我想交给你，
2: 也算是一份业绩。你明天中午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好，
2: 你先不用跟其他同事说，等有眉目了再上报。
1: 明白。
3: 好，我一会儿把地址和电话发给你。

0: 我已经通知蒋瑞，明天上午11点，到万青支行门口等。
1: 主任，这次我要自己面对的。面对完了，又被人给灭了。
2: 而且他，他越来越让我觉得，我不好评价他。啊，有一天我加完班之后在电梯上碰见他，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1: 比如呢？
2: 比如他说。他完成富康大厦这样的项目，其实就已经可以混到退休了。嗯，我说，其实够了。但是他后边又说，他说他其实是为了申茂行，为了城市的未来这些话。嗯，我当时觉得就是很奇怪，但是我到今天我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相信他说的那些话。嗯，
1: 可以半信半疑。富康大厦对于赵辉的重要性，这你知道吧？
2: 我知道。哎，
1: 但这绝不是赵辉理想的终点。你看，就他现在这种负隅顽抗的样子啊，这说明什么呢？他已经是乱了阵脚了。这就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他感觉是差点什么。
2: 我们倒是还有一个棋子。嗯。蒋瑞，
1: 蒋瑞，
2: 蒋瑞可以证明，在苏嫣然出事那天晚上，有人试图把苏嫣然电脑里的东西删掉。因为我跟陈嫣然之前找过一次他，他嘴上是否认了，但是我从他的话里能感觉到，他一定是知道一点什么。嗯，我明天再去找他一趟吧。
1: 你自己面对他。
3: 来来来来来来，